如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，其他人都会变成僵尸。我不愿意将就。

弃它，以认养代替购买，给流浪狗一个家。

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播穷咱们节目，在节目一开始咱就先来安排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。

来摇去。今仔日呐，就是公司领钱的日子。不管是呐，阮的厝内茶空又无味，啉烧酒呐，真正爽快，啉甲无半仙。思想行呐，拉半点呐，快乐像新鲜。林公公，行路清清，天云在放空中，天云放空中。哎呦喂啊，电火条啊，实在卡实的。原谅我呐，蒙蒙渺渺，家己弄起的。每次弄着阮。

0: 又来又去。
1: 就等你啦，家门小姐叫做什么名？一定是那有位姆啊，伊的查某囝。我就是那无无无囝，请你定谈听。嫁好我啦，真好命命，家里小命命。
0: 看相识，原来就是心肝的老茶杯，心肝老茶杯。
1: 哎呦喂啊，老茶杯啊，实在卡实的。勇敢我啊，空空空空，看了唔对诶。
0: 唔通搁再哭。

酒，欢喜地爱登去，走路笑眯眯，摇来摇去。今仔日啊，就是恭喜领钱的日子。不管是哪，阮的厝内茶空又无味，饮烧酒那真正爽快，饮到无半醒。四乡镜大半年，快乐就新鲜。林公公，走路亲像天云在半空中，天云半空中。哎呦喂呀、啊，电话票啊实在卡真的，万两万啊，蒙蒙渺渺，家里弄真的。每次拢着阮。

欢迎听众朋友收听《元气补充站》节目，我是依安。天气啊，真烧热哦！哦，今仔日呢，看开哦，凶诶，即马看起来吼，敢若有云呐、啊，天顶吼、哦、有一片云挖过来，但是气象署的资料是吼，伊个资料是讲太平洋高压愈来愈强，咱即马正式进入到热天的天气形态。今天到七月初一，七月初一啦，小朋友放暑假。第一集我听讲七月初一是大考，好、哦，就是联考，大学联考。今嘛吼，这个考试的制度嘛改过啊啦，吼、哦，所以呢，不是大学联考啦，哦，啊，这个七月初一都正式进入到热天的天气形态啊。明仔载吼开始呢，规礼拜咯，拢就烧热，拢就烧热啊，高温还够有38度吼、哦。啊，这个后礼拜吼都有可能有风台啊。哎，后礼拜，好、哦，后礼拜，今仔日是拜三嘛，后礼拜吼。即个差不多后礼拜的拜四，好、哦、拜三拜四以后啦，吼、哦，后礼拜，吼、哦，即伊安即马看到讲啊，对，即、这个伊安看到即个资料无错，吼、哦，就是讲气象署已经啊，即当计算诶，计算吼、哦，即风台形成诶位置，伊行诶速度，吼、哦，都有大数据，吼、哦，所以。诶，但计算出吼，风台呢？我今咱台湾是啥物时阵？啊，所以伊讲吼，后礼拜四左右吼，都诶，当即个哦，风台对影响咱台湾啊啦，吼。但是伊按看讲，这嘛是参考啦。有当时吼，海面上的变化真大，伊都爱随时爱修正，吼，爱在资料修改，吼。啊，我目前即摆看起来。今嘛在海面上是两个热带性低气压，两个热带性低气压啦吼，那是第九号甲第十号，第九号甲第十号吼，啊，这两个风台哦，气象署的资料看开哦，对咱台湾有威胁不？吼，这气象专家讲吼，今仔日太平洋高压吼愈来愈强，各地呢都愈来愈烧热吼，在中岛过了后路的雨叫做对流雨。主要是在山区啦，啊、北地嘛会受影响，啊、但是呢，这就是西北号执行的啦，啊、明仔载到后礼拜的拜三，明仔载到后礼拜的拜三，吼、啊，规个吼拢受到这个太平洋高压影响啦，吼、啊，啊，拜四以后，吼、啊，搁看一下啦，吼、啊，拜四以后啊，风台都已经在咱的门口口啊，吼，因为看开始安尼啦。啊，咱啊，阁有一个资料讲吼，这个会当确定讲今年都是顺应。

年，肾阴年啊，啊，这个而且哦，这个肾阴状况哦，个且强肾阴啊，肾阴状况盖等于讲盖明显，盖明显啦哈。这个肾阴年呢，风台形成的位置，通常会距离咱台湾较远，距离咱台湾较远诶，所以吼、哦，伊安尼一直登到咱台湾遮诶时阵吼，变作强烈的风台诶机会较大啊、哦！啊，伊啊愈碰撞愈大啦哈、哦，所以叫咱吼、哦，今年大家爱注意哦哦，即马七月啊，正是进入到风台诶季节啦哈、哦，啊嘛，今年哦，2026年115年呀、啊，已经正式进入到肾阴。发展的阶段啊，肾阴发展的阶段啦、啊，哦啊，所以讲，哎，今年吼，咱大家呢，哎，这个、防台准备，吼、哦，更加爱哈，更加精心，而且呢，更加贴地，更谨慎，更彻底，哦、防台准备啊，哦，唔通吼，讲，哎，一、这个有灾情的时阵呢，过来哈、啊，伤心艰苦，哦，咱尽量，像即马吼，像像花莲啊，即马来看到吼，有迄款呢。堰塞湖啊，都爱心撤离，哦，这种经验，咱讲的，咱爱注意的所在。

0: 安排这首歌是林峰唱的《飘浪的惊准人》。
1: 咱台湾有几啊间大型的量贩店，像爱买啊、家乐福啊，哈，阿哥五哎，阿哥五都什么呀？大润发，啊，这个大润发哈，今嘛已经改名叫做哈。大全联那款啊，反正伊都是和全联的这间公司和合并，所以改名啊。家乐福嘛改名呢，哎呦，伊安住板桥家吼，去板桥的三民路有一间家乐福，土城好嘛有一间家乐福，家乐福嘛算历史真久啊啦。啊，家乐福本来吼伊是法国的。法国啊，后来吼，法国的迄间家乐福都卖互台湾啊啦吼，啊，迄家乐福嘛，进前吼经营啊，敢那嘛未歹啊，啊，但是诶，即个法国的即间公司吼都卖出来啊，卖出来卖给国内，卖互咱国内啦哦，即个全联吼在2022年啊，也并购。大润发齁，所以呢整个这大润发的名称都叫做大全联啊，这伊安确定齁啊，这家乐福齁伊嘛改名齁，改名啦齁，啊这家乐福好像买去呢伊安唔知样，嘿嘿，反正啊家乐福刚才是齁迄个统一买去啊，家乐福齁统一买去啊，改名呢改名叫做万家福，跟我们刚好记应该是袂歹啦齁，万家福，阿伯你看到家乐福改名叫做万家福，啊，家乐福进前吼有买迄个顶好，所以呢顶好吼有一挂拢叫做家乐福嘛，吼，啊，即卖呢已经用超市呢改名叫做乐家康，家乐福变成万家福，啊，超市变成乐家康啊，这也这个所以哦。哦，啊，但是伊名改啦，名改吼，其他拢无改，吼，拢无改，就是今仔日开始伊安看到的哈。啊，过来讲咧，就是哈，伊安等下甲大咱听众朋友讲哦，今仔日开始哦，唔是今仔日，是昨昏开始的款哦，吼，昨昏开始啊，吼，第一天对，昨昏六月上尾一天哈，这是新的捷运通车啊。这是三莺线捷运三莺线新北市的这莺歌加土城莺歌三甲啊，这个捷运三莺线通车，啊伊这通车吼有两个月免钱，和民众来试坐哈。等下伊安个个大咱的听众朋友来介绍，两个月免钱啊，伊安呢，那是讲迄种免钱的捷运吼，伊安呢会记诶吼，拢会啊。拢会去台坐一摆，亲像机场捷运，伊安嘛是伊安出来，伊安的妈妈，两个按台北市，安尼哭哭哭哭干吼，这个桃园机场，啊，佮看到讲，安内出来吼，都是咱机场的餐厅，也蛮好玩的哦。咱即马过来安排一首歌曲，咱来宣布的歌曲，咱宣布这首歌。

0: 安排这首歌是张蓉蓉唱的《陪我饮一杯》。
1: 听众朋友，咱来做一个广告。听众朋友，咱吼，带咱介绍足侪年、足侪年的这个喉糖啊，喉糖啦吼，大家拢知影咱的喉糖啊，真好吃啊，凉凉啊啦，真舒服啦吼啊。因为呢，原物料起价，所以吼、哦，咱这个喉糖嘛是无法多，无法多按今仔日开始哦，吼、哦，开始呢，咱起价啊。本来一包100块啊，即马起到一包130块，一包130块，咱的包装拢同款，哦，都是原物料起价，所以真不得已啊，所以个起价啦，吼，啊，一包加30块，啊，都、就是每一粒加1块，安尼来算就好啦，吼，啊，咱的这个喉糖呢，一包30粒。130块，哦，伊安都爱一记，唔通哦，佮讲100块，安尼了30块，一包130块，那是听种朋友啊，咱就是啊，要增加咱的嘴暖，吼、哦，啊要吼，然后互咱较滋润嘞，哈、啊，要较生嘴暖嘞，哈、啊，生津解渴啊，哦，你也试看麦啊，凉凉啊，喉糖。咱这喉糖是素食的啦，这个喉糖哦是酵素软喉糖啊，内底有诺丽果的酵素、诺丽果的加素啊，内底新粉哦，有这个天然的植物的萃取啊，哈，参像啊枇杷、桔梗、茯苓、陈皮、莲子、罗汉果、生姜，这样的天然植物的萃取物，所以做起来伊的口感嘛，那一个枇杷膏哈，迄种的口感啊。啊，内底有薄荷，吼、哦，啊，搁有枇杷的芳料啦，吼、哦，啊嘛有啊，这个诺丽果的，这浓缩，啊、哦，诺丽果发芽浓缩，啊。

即一粒啊，一粒诶，就差不多2.5公克啊，一袋内底有30包，每一粒拢是一个小包装，一个小包装啊，所以呢。啊，袂黏手哈、哦！你早出门就方便嘞。你早出门啊，哈、哦、啊，一摆恁诶，炸几粒啊都好啊。如果你那是哦，要甲朋友啊来分享，你几包炸出去啊，一人分一粒啊，两粒啊，对，因为会当剥一起嫩诶哦，伊安爱食嫩诶糖啊，顶诶哦，一夹脆鸡啊，嫩诶糖啊，你看你是要用剥诶，还是要用哈干诶？哈干诶？拢会因诶啊，哦，啊咧，一摆一粒，哦，放喺厝诶内底，可以慢慢啊养，哦，还是直接薄薄诶吞落去，啊，啊，这是嫩诶哦，嫩诶哈，凉凉，啊，小块甜甜，这你若无食过，你嘛唔知哈、哦，这甜度你有会介意未？你会当接受未？哈、哦，啊，所以讲啊，你若是啊有需要，吼，咱就加买加买，啊，买咱的物件的时阵，你会当啊交代吼，佮、哦、加一包啊，哈、哦，一包130块，一包130块，2307-2855是易安的服务电话，2307-285523072855易安的服务电话，感谢你。

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阮起播冲站节目，咱即马来讲吼捷运三莺线啊，这条捷运呢无长无长啦吼，哎，敢那十四公里外吼，14.29公里，14.29公里啊，这个捷运呢，讲有十二座的车站，这个捷运吼，伊是这个行高架高架的，唔是行土开。按讲吼，这条捷运三莺线哦，吼，这个计划个即嘛通车用偌长时间？26年。为什么呢？讲吼，这是在2000年的时阵啦，吼，迄阵啊，台北市政府捷运工程局啊，都依照着吼，因个三甲啊，即民众的意见啦，吼，啊，想讲要打迄捷运哦，延长哦，本来吼，咱的板南线呢，就到土城的这个叫做顶埔啊，伊按都大板桥、中和、土城交界迄个所在，所以吼。对这个土城捷运站吼的顶埔啊吼，迄阵啊板南站的总站吼，顶埔家吼都有印象，因为伊拢在板南线啊。啊，到顶埔遐吼，啊，定就看到吼，迄公车遐排一堆啊，排足长足长的啦。啊，遐个人吼要转去啊三甲吼，因为三甲的这个。新市镇三甲啊，造镇成功嘛，所以在北大那边啊，足侪大楼，足侪民众啊，足侪人去遐买厝，去遐住，遐变作一个吼新的社区同款。按讲吼，这个要来到吼、这个台北市啊，吼、真侪人就是爱透过着吼板南线啊，先坐车坐到这个土城啊，再来换车，啊都得爱，真的坐公车哦，就歹等嘞。吼、爱行高速公路啊，有诶，阁是行诶，省道吼，诶、西足远诶，足远诶。啊，所以讲呢，就想看是毋是会当吼，从捷运啊，搁台延长到三甲吼、三甲诶北大啊，迄阵啊吼，有人要去吼、北大特区去啊买厝，都是想讲未来吼、这个有捷运会到位啊，所以呢来去遐买厝，后摆呢真方便吼、捷运接来接去啊，啊来台北上班嘛真方便啦，所以就是安尼来啦吼。2000年迄阵啊就开始规划啊，啊经过这样子年啊，经过二十六年啊，伊实际上得起吼，应该伊按诶印象嘛，应该是起。差不多要几十年哦，吼，因为新冠都5、6年啊嘛，哦，新冠进前一安哦，都有看到啊，迄阵啊一安哦，都是定定吼，骑奥托拜啊，去遐踅踅吼，老老的啊，行河滨吼，环河西路迄款都是安尼踅，骑奥托拜按土城吼，按迄个福州桥下面啊，骑到莺歌，骑到三甲啊，因为一安有一个亲戚伫三甲遐住，所以吼，我骑奥托拜都看到迄大条啊，吼、都已经拆起来啊，拆起来。啊，吼、迄、那个英国吼，遐有一栋迄个人迄阵的厝体啦，吼、在迄个三角窗遐都拆掉，就讲是要囥接运的条啊。所以一个安怎样吼，三莺线哦，伊是

地面的，是徛条啊。啊，这个三阴线吼，即马通车2026年，民国115年的6月30号开始吼，和民众诶免费来坐。下晡诶2点啊，都、就是6月30号诶。下晡两点到5点，吼、哦，免费哦，哦，民众来体验。我讲吼，你这个体验的第一天啊，月台啊，车厢啊是客满满，吼、哦，起码是安怎？大家拢在赢哦，啊，2个月时间赶在第一天都要去体验，2个月你去坐拢免钱呀，啊，啊，客满满啦，啊，三莺线拢总有12座的车站，目前未来吼，讲、哦、这个三莺线要到桃园啊，接到顶。桃园的接运，桃园去台下即马嘛得去接运啦，说讲未来呢拢会接到顶，未来到桃园来到三甲、莺歌、土城、台北，规个联系拢接运行的啊。啊，这个三莺线吼、哦，按土城来到三甲、莺歌呢，哦，到台北市，讲安尼会当先二十分钟，啊，沿路吼、哦，啊个会。经过哦，新北市的美术馆，新北市美术馆哦，都在莺歌啦，哈，啊，莺歌老街、三甲老街，哈、啊，都在规个莺歌三甲来串联在一起啊，啊，这个接运哈，伊开始哈、啊，目前开始就是哈顶埔哦，伊是一款呢，另外个起的嘛，所以吼、哦，伊个站在外口，爱行路差不多2分钟，你按吼、哦、这顶埔的。板南线这样出来啊，啊，行2分钟，伊个站吼在外口啦哈，行2分钟过了到这个三莺线啊，啊，伊这个接运吼，经过目前是12站哦，妈祖禅呐、啊、长寿山、啊、横溪、龙埔、三峡、台北大学、莺歌车站、陶瓷老街哈、国华站，啊，个的樱桃福德。哦，过来就到永吉公园哦，这个莺歌永吉公园救命哦，伊讲个樱花开甲足水诶，后摆啊，那是要看啊樱花，要去看永吉公园的樱花呢，直接运会到位啊，哈、哦，真方便啊。啊，目前诶都是这12站啊，就是叫做三莺线、三峡莺歌线啊，啊，未来伊会甲啊这个桃园诶这个捷运哈、啊，就是讲桃园诶巴德遐接到顶，那伊按以前啊，嘛是按你骑奥多拜吼，就是哦，按这个按咱福州桥下面来先来到吼，先来到三甲，然后然后呢，三甲个先来到莺歌，莺歌呢个个骑，会当骑到吼，直接骑一起骑神道，骑奥多拜哦，神道骑莺歌，莺歌个继续骑就骑到巴德。巴德阁继续骑到，因咧骑到桃园的平镇啊，伊安冇亲情在滴平镇哈、啊，所以呢，这条路哈，伊安啊，知影啦啊，啊，即卖阁加一个选择，都是坐捷运啊，阿摆呢，一旦直接来到巴德到桃园啊，啊，巴德过来接啊，伊在桃园的捷运，啊，这东西拢未来拢愈来愈。顺畅，愈来愈通啊！啊，咱听众朋友，你那是啊，想要去体验一下哈、哦，你都按哈、啊，台北捷运的板南线的上尾一站顶埔站啊、哦，出来，噶行2分钟，就会到三莺线的车站，啊，你要用捷运的悠游卡。

翁立友唱的歌《走吹》。听众朋友，伊安呢，搁带咱来报告一个哦，这个喉糖。伊安呢，之前拢在听众朋友讲哦，真正有影哦，足侪听众朋友一摆买咱的喉糖哦，拢买20包，因为啊，一包100块，20包2000块都唔免运费啊。足侪朋友吼，拢是安尼在买哦，啊一摆买买啊，啊有诶可能是吼帮人买，啊都是讲好食啊。大家倒倒的吼，啊，多2000块都免运费啊，哎，咱省100块嘞吼，所以呢，就安尼买。啊，不过今麦歹势吼，今麦一包130块啊，一包130块，真歹势，原物料起价啦。因为哦，原物料起价哦，所以呢，咱的荷塘嘛，小块起一个起，变作130块，啊，就起30块。啊，真歹食，真歹食哈！这个荷塘啊，真正是袂歹啦哦。啊，咱这内底个甲人无共款，是内底有啊，加索，有啊，诺丽果的加索，诺丽果的加索啦哈、哦。这个荷塘啊，一粒个别啊，个别包装，个别包装哈、哦，一粒啊，拢分开包装的啦。所以你摕咧袂黏黏啊，啊，你大个包装底下在扭开啊哈。啊，一个袂吼，互你手黏黏，袂啊，一个歹处理啦，吼、哦、啊，但是讲你咧包装袋啊，你唔当乌白蛋哦，不可以乱丢垃圾哦，吼、哦、啊，包装袋啊，虽然讲有比较比较侪包装啦，但是安尼吼嘛是较方便啊，啊，这个荷塘就是嫩诶，嫩诶啊，一包30粒，130块，一包30粒，130块。凉凉啊，凉凉，这才凉凉甜甜啊！内底有砂糖，有麦芽糖，哈、哦、啊，所以讲甜甜啊。你那是讲吼，唔捌食。

0: 过啊，买咱的产品的时阵啊，你会当来一个加一包啊，加一包啊。啊，那是讲以前你拢有买过啊，起码都是足歹势，一包130块，一包加30块，你才想。一粒加一颗啦，一粒加一颗啦，哦，就歹势，就歹势。来，咱公司哦，来提呢，就唔免运费，哦，唔免运费，然后按价经过啊，那是啊，有需要呢，来咱家提哦，什么买什么货啊，买什么物件拢唔免运费啦，因为咱这运费哦嘛是吼，吼在货运公司啊啦，哦，23072855一按了部电话，其他的产品是目前啊无起价。其他的产品目前还个原价钱啊，是不是会个起价？伊阿妈唔知呀，哦，唔知呀，啊都诶，这个那有吼调整啦，伊安个达咱报告啦，吼，咱的产品拢未歹啊，吼，你那是有需要啊，你该甲咱来联络，23072855，感谢你。
1: 米。
0: 伊安报唔着歌，这首歌啊，嘛唔知啥物歌，伊就干那妈妈都无啊，都无啊，哦，咱来安排好听的歌曲，伊来宣布一首哦，听众朋友讲要听的歌，宣布这首的歌曲是《心爱的》，心爱在哪里？

0: 这里是您本地二台855千赫，
1: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！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。不过做国民法官，敢会足有负担咩？我甲你讲，免操烦，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，阁会当请公假，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课，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，唔免烦恼家庭，让你安心参与审判。各位国民法官，免操烦，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。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2: 教育部都出席孩子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，
3: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，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，高中职免学费，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，
2: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，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，新婚学生加买1.5倍，
4: 收听有够力，幼儿负担更加少。
3: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。
5: 哎呀，好热哦！
6: 哎，开冷气。
7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6: 哦。
7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6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7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8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9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10: 哎，老同学啊，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。
11: 哦，什么好康？我也要。
10: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？我昨天才知道，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。
11: 这么好哦。
10: 对啊，早筛检早安心，等等续托啊，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。
11: 好啊，择日不如撞日，等等就来去。
10: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。
12: 大家好，我是蔡振南。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，嘉义县区有2380位植物人，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，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，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，让植物人可以回家。
13: 爱心专线02-3970101，02-3970101。

0: 安排这首歌是听众朋友要听的歌，张秀清唱的《半杯情》。半杯情，
1: 长照症，听众朋友敢有听到？长照症，这全世界流行率呢是10%到20%啊。女性得长照症是男性的两倍。在咱台湾，女性啊是以闭结、便秘啊为主啦。啊，那男性啊是落下，是主要的竞争，真侪人便秘啦，啊是落下啦，重复的去看医生，去摕止泻的药啊，啊是通便的药啊。不过一边练堂，但是不是吹。

到真正的原因。有一种的肠燥症，就是一个便秘，一个漏下，一个便秘，一个漏下。肠燥症通常被认为啊，原因哦，第一个内脏过度敏感，第二个是肠子多运动异常，第三个是啊肠子多发炎，肠子多感染，还有哦肠子多的微生物改变，就是细菌从生态改变，细菌过度的生长，食物过敏，基因、心理、社会因素，哦，这些哦拢是肠燥症哦发生的原因因素。所以常常在漏下，还是常常在便秘，还是一个便秘一个漏下，这种的情形啊，不一定啊，完全都是因为哦胃肠出问题。有的人啊，就容易紧张的，就容易焦虑的，睡眠出问题，胃肠也会打拍，那就是肠燥症的因素啦，基因也有可能啦。西医哦，在治疗肠燥症啊，通常就是哦竞争的治疗，譬如说漏下就用止下，啊，那是便秘就用哦通便的，这是在西医，就是好你会当较轻松的安尼啦。啊，那是讲医生过来问啊问啊，哦，你有常常咧焦虑紧张啊，常常咧困眠困未起啊，身心有问题哦，精神较无好哦，我过来提一个身心科的药物，啊嘛有一种就是哦益生菌，益生菌对部分的患者冇帮助，因为呢肠燥症冇可能是肠子多哈，细菌从生态出问题，肠子多才有足侪困，不管是好困还是歹困，这个所在的困呢，失去平衡，用益生菌，有的人嘛真正有效果，啊，有的人是无效果。所以讲啊，咱那是补充益生菌啊，你感觉讲无效果，不一定吼，是因为咱个人体质的，啊，你要慢慢去适应，慢慢适应，爱补充一阵时间呐，哎，袂当马上就当讲无效，你就得放弃啊，啊，你吼水能喝一半。永远都拢袂滚，中医嘛有在治疗肠燥症。中医认为肠燥症哦，甲情绪哦关系较密切。当咱紧张焦虑的时阵，肝甲脾会失调啦，啊，就引起着吼胃肠的功能、胃肠的机制。啊，唔该，巴肚会疼、胀胀啊，啊是啊，漏泻。中医甲西医嘛拢认为饮食咯无适当，这嘛是有可能会引起肠燥症，甚至好诶肠燥症。搁较严重，针对着无同款的竞争啦，医生拢会用无同款的药物，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，胃肠啊无好，嘛唔当伤过烦恼，爱去找医生啦。嘛唔是讲干那肠燥症这件代志，搁有一种克隆氏症，吼、哦，这是免疫系统所造成的。所以讲胃肠爱顾好，身体才会健康；胃肠无好，爱吼、哦、看医生找出问题出来。

这首歌是尤芳唱的雨中缘，雨中缘。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咱知呀，益生菌啊、乳酸菌啊，像像比菲德氏菌这种诶，好困啊，这促进着消化，会帮助消化，会维持咱消化道。

0: 机灵，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，就是讲会当改变哦，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，啊，个会当啊，互咱排便顺畅。那是咱的听众朋友，你都有排便的困扰，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。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，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啊。咱这个益生菌呢，一盒880元，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，一盒880元，袂讲吼有油啊味，真好食啊。这种的益生菌内底，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。咱拢有一盒880元，和咱的消化较好，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。一盒880元，3盒2500元，有较俗。一盒880元，3盒2500元，2500元就吃3个月。那是有需要啊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甲伊安联络，感谢你。
1: 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，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，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，嘛是真好诶。公司有粗橄榄油，啊个葵花油，粗橄榄油。听众朋友，你若有用过，你就知影，咱的粗橄榄油诶，是啊，会清清，阿妈袂贵，一罐1000CC。580元，咱这粗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，有70%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，啊，够维生素 E， 啊，够橄榄多酚，啊，这一旦煮、煎、炒、煎，拢会用的，啊嘛袂好，厨房黏黏，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，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，这是啊，老树橄榄油，1罐580元，5罐2900元。5罐2900元，搁送一罐，就是6罐2900元。有3罐袋啊，另外搁装在一个箱啊内底，深色的玻璃，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，啊，咱送礼，非常非常的实用。大方一箱2900元，都有3组，有3组3罐袋啊，拢带咱装好好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伊按你服务电话，感谢你。
0: 一安点点跟咱的听众朋友讲吼，咱爱用好油，因为好油啊，会当维持咱的健康，甚至讲啊，会当增加着咱的健康。用一安所介绍的粗橄榄油是正确的选择。粗橄榄油含有着真高的不饱和脂肪酸，对咱的健康哦是有好处的。另外，粗橄榄油内底还佫有橄榄多酚、维他命 E。丁丁的天然的抗氧化物质对健康是真好的。咱的听众朋友使用伊安所介绍的粗橄榄油就这年啊，听众朋友欢迎讲，是不是还有其他同款这好的油会当推荐介绍呢？伊安即马带咱介绍，同款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的油，即摆介绍的是。葵花油，咱的葵花油是意大利的大品牌奥利塔，这个牌子奥利塔葵花油，这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。玻璃橄榄在市面上看到葵花油用玻璃橄榄，真少真少。这款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一般的葵花油的3倍，而且它是管温专用的设计，在瓦斯炉顶管同款是真稳定，非常适合管温来使用。用这款的葵花油，咱的厨房袂黏黏，袂有油烟，煮物件搁较酥，而且袂甘油。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。为什么会当这么厉害？因为它是用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，它的特色就是啊，单元不饱和脂肪是一般葵花油的3倍，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油，也可以煎、煮、炒。咱在买是一箱8罐，一罐750CC，一箱8罐，1980元。1980元，一罐750CC， 2307-2855-2307-2855-23072555。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，还是要更加了解，用这个电话跟咱联络，感谢你。

0: 叶克典唱的歌《男性的可恋》。
1: 清宫丸西医会当治疗，中医嘛会当治疗。中医主要是用针灸，啊个平常下的按摩穴位按摩，啊那是西医，伊安有听哦，敢那是用开刀的方式。清宫丸啊是一种哦，真侪原因造成哦，是神经，就是目睭的神经萎缩，啊个有看物件视野缺损。诶，目睭的一边啦，早期吼、哦，诶，青光眼的大多数嘛无啥物特别的竞争，尤其是吼、哦、鱼角开放型的这类的青光眼的病人，伊的眼压吼袂特别悬，吼、哦，阿妈袂啊胀胀痛痛，出现吼、哦、视力模糊的时阵呢，拢会以为讲是吼目睭疲劳。啊，那是鱼角闭锁型的青光眼哦，比较比较有啊，目睭会胀胀痛痛的感觉。啊，在急性发作的时阵，剧烈的头痛。啊，讲我视力模糊，有的人诶，因为头痛咧，并把凹凸青光眼哦，甲咱目睭内底压力有关系。啊，为什么目睭内底有压力？是因为目睭内底有一种诶一体啊，叫做防水，防就是房屋迄、那个防啦，防水青光眼咧干啊，目睭诶压力诶。较大，主要就是目睭内底迄个水分循环无好，无法度排出去，无法度排出去，啊，造成目睭的神经、目睭的血管啊，胀大起来，啊，去滴目睭啊，感觉目睭都压力，过来就是滴着神经，目睭的神经，造成目睭的神经的损伤、青光眼哦，这算讲是一种无法度完全哦治疗好不可逆的目睭的疾病，起码爱每一年还是半年啊，都去医生挂做一下检查啦。你也当台挂号小姐讲，我要来做眼睛检查，啊，你就会用你啊，护理师就会帮你安排做目睭的检查。啊，咱平常时啊吼，就是感觉

爱使用三 C 的产品，减少着用力的使用目睭的频率，啊，搁有健康的饮食。充足的睡眠，这种非常的重要。日常生活哈，你的目睭四颗零灯哈，你就用轻轻啊捏的方式来做穴位按摩，目睭的四颗零灯拢有黑度，你就轻轻啊捏。

连续安排两首杨静的歌曲，这是听众朋友要听的歌啦。第一首叫做《神蝶恋》啊，杨静加柯俊杰合唱的，国台语的，听起来阁未歹听吼，真好听，《神蝶恋》真好听。啊，第二首这首的杨静家己唱的《五彩夜江边》，五彩港啊，听众朋友你暗时啊，敢有去过？伊安无呢？迄暗时啊，人迄个卖鱼仔的吼，迄、个港口的迄个有在做生意的，拢关起啊。啊，咱去遐吼，都在到人要关店，咱拢紧走啊，紧转去啊，紧离开啊。可能五车也江边啊，真水啊，五车港，听众朋友去过无？台中的五车港。听众朋友，伊安来做一个广告啦吼，咱今仔日吼，就是重点在咱报告这个消息啊，咱呢。喉糖，那个喉糖吼，起价啊啦！原本一包100块，即嘛是一包130块，130块。所以咧，听众朋友恁咧想要买喉糖哦，你爱搁算一下哦，一包吼是130块哦。啊，恁这喉糖吼，就是讲，和恁咧会生脆软，和恁然后加滋润哈，和恁咧这个就是会凉凉啦，和凉凉较舒服啦哈。这喉糖嫩诶。嫩球啊呀，嫩的啦，不是嫩球啊，也是啊软喉糖哦，做嫩的哈、哦，所以一旦剥，我哩剥的话啦，啊袂夹嘴，阿妈袂啊夹嘴齿哈，这个喉糖哈，一些凉凉有剥好，啊个有啊天然的植物的萃取物，所以呢。加起来哦，有枇杷膏迄种的口感啊。内底即个植物的萃取物哦，枇杷、桔梗、茯苓、陈皮、莲子、罗汉果、生姜啊。所以呢，加起来都是有啊。枇杷膏哦，枇杷膏迄种的口感啊，啊个有哦，即、這个诺丽果的加索，诺丽果的加索啦哈。所以讲呢，听众朋友哦，你呢食即个咱的哈。喉糖呢，你会感觉吼，现在较舒服啦，吼、哦。23072855的服务电话，喉糖即马一包，共款30粒，每一粒拢个别包装，一包30粒，130块，130块。若是有需要，甲咱来联络。咱所介绍的产品哦，真济啊！咱所介绍的产品，听众朋友哈，嘛知影。咱介绍的产品，伊安哦，小报告一下啦。老鼠橄榄油啦，哦，一箱6罐2900块啊！啊，咱的这葵花油一箱8罐1980块啊！啊，咱的这个咱的喉糖啊，一包30粒130块。啊，搁有咱的葡萄糖胺啊。一罐1800块啦，啊，蔬菜一罐是980块啊，啊，这叶黄素啊，680块一罐 ，B 群480块一罐，益生菌一盒880块，3盒2500块，那么鱼油啦，鱼油哈，这一盒哈1680块啊。啊，咱呢，这个三合一的通通好胶囊，三合一的这胶囊哦，这内底呢都有啊纳豆，啊个红景天啊，啊个三黄，哦，这是啊三合一的胶囊，一罐1500块啊，金珠松是外面呢，一罐1800块哦，芝麻和草膏一包300块，水梨膏一罐400块啊。那是讲有需要咱的产品啊，23072855跟易安联络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今节目进行到这，感谢听众朋友收听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下一回同时间，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，再会，拜拜。

0: 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，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洪灾准备，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洪灾资讯，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，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2: 那个小玫瑰刚在磨灰啦，你看，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，搁四界转贴图文呢。
3: 卖生气啦，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，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，会侵犯着著作权呢。
2: 遐严重哦。
3: 对啊。
2: 那呢吼，紧甲伊提醒一下，违法行为袂当做，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。
3: 智慧局提醒你，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、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，则袂犯法咯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。
4: 唉，年纪愈来愈大，万一若失智要安怎？
5: 免烦恼，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？
4: 啊，什么是预定监护？
5: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，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，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，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，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。
6: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，高龄照顾免烦恼。
5: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。
7: 哦，最近真袂顺，厝内蚊啊够侪，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，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。
8: 啊，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？
7: 哎，你哪知？
8: 哎呦，是天狗热啦！就讲过，积水爱倒，啊无会生蚊啊，引起天狗热。
7: 哈，这严重哦！
8: 是啊，赶紧去看医生啦，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。
1: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9: 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，二台855000赫，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。
10: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，请收听潘大夫主持《人生哲学》节目。
11: 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。和歹人斗阵，染着一挂歹步数、歹习惯，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无。

爱的真理是什么？无论身份，无讲条件，为着爱情，甘愿拼生死。明知伊是有刺玫瑰，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。啊，痴情的爱，痴情的爱，谁人会？

0: 这是民本电台办公五千克，所有来欢迎收听关键中俱乐部节目。
1: 关键中

0: 感谢大家收听《瓜建中俱乐部》这个节目，蒙奇啊，
1: 瓜建中，
0: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。全部时间，红青五年解读完。
1: 红青的永筋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日玻璃面少散，
0: 个人赞助提供，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啊，咱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，梦时啊，
1: 郭建中
0: 来现场为大家来服务。天气热热，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但是
1: 是热热呢，是足热足热足热，
0: 足热哦。哎、欸，你看那澳洲的，
1: 讲你隔一日迄个啥风台哦。
0: 风台来，
1: 嗯，
0: 啊，唔知要我咱都也唔知。
1: 听伊讲，这个后半年哦，这个七月过来的下半年哦，欸、有几落粒的这個风台啊。哎、欸，
0: 哎
1: 呀、
0: 啊，要冻一条啊，礼拜哦。
1: 嗯，
0: 我话得个扫扫个清洁嘛。
1: 我看卖哦，卖、
0: 啊、
1: 哦。
0: 哦，那
1: 好热啊！
0: 冻礼拜哦，
1: 嗯，
0: 损失是真大了。
1: 系啊，
0: 嘿，
1: 迄雨安尼落落来吼，都都安尼阴个，大家哀哀叫啊。风过来吼，规个跳个都敢那像迄个温泉卡咧讲，跳个后你鸡啊鸡啊鸡啥物无半只，鸡血无半。
0: 跳住个咧，
1: 跳跳个后你无半只。嗯，哦，迄唔通落，迄个雨安尼加减落来就好啊。
0: 即个地球内底吼，
1: 嗯。
0: 你无感觉讲，拢会发生什么？啊，迄、那个天顶咧飞啦，吼、
1: 哦，
0: 啊无就船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无就天气变化，
1: 极端气候啦。
0: 澳洲你也看嘛，热
1: 天，
0: 惊死人哦。
1: 嘿，
0: 人讲啊，热死人啊，真正系热死人。
1: 热加迄个铁轨，唔是迄个铁轨。铁轨拢，
0: 含铁轨啊，都歪去。
1: 啊，铁轨啊，铁轨啊，拢拍，拢歪去。
0: 哎，啊嘞，点啊加个，
1: 点啊加碰起来，
0: 扭
1: 起，扭起啊嘞，
0: 吼吼，
1: 真恐怖。
0: 要学点啊加扭起哦，
1: 嗯，
0: 嘛爱相当相当的迄个
1: 温度，对哇，
0: 对哇。
1: 哎，安尼人工啊，要迄个蒸笼啊，吼，要迄个炒菜拢起来落去炒。都安尼省真多，哎呀！
0: 你规日提去管阿娘，管阿娘，你
1: 办？还得个坐车去，管阿娘还得个坐车去，得个背去顶管呢。
0: 管阿娘你办去？
1: 冇啦，水火同源啊！
0: 干那土卡挖坑，
1: 嗯，
0: 啊你顶提一个吼，最立一个吼，
1: 嗯，就得通住啊，
0: 都个揭住吼都会啊。
1: 哎呦，
0: 一天然的啦，
1: 哎
0: 呀，
1: 搁用揭的安尼
0: 啊。
1: 嘿，那叫崩起来，那走无咯。
0: 没来崩，你一扛一家属走出来
1: 啊？对啊，按家属走出来，你往安尼开，我感觉真恐怖诶。
0: 嗯，
1: 咱咧天然瓦斯是安尼用开的对，啊，迄起码用个火，迄敢那真恐怖呢。
0: 嗯，
1: 迄个焚啊火吼，焚啊火，咱以前古早咧用焚啊火。
0: 起码用个家属烫一烫一烫的吼。
1: 嘿，
0: 那换无小心哦，
1: 换无好在。
0: 我那要变去哦，
1: 啊，就是讲，哎，会给你关啦，
0: 对啦，
1: 系啦，
0: 啊，你若袂记关，
1: 嗯，
0: 有
1: 啊，家属叫走出来，你若像我嗅觉歹去，拢无闻到，安尼就出只啦咧。
0: 啊，咱那个即马普通一般，咱的家属走个咱倒去对不吼？
1: 嗯，
0: 伊这有主动关掉的啦。
1: 哎，即马拢有迄、那个，那有迄、那个。味道吼，伊也侦测，家己侦测。
0: 哎，主动关掉啊，
1: 定掉。哎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这卖人吼，都真奇怪嘞，什么镜头都有啦。
1: 嗯，
0: 有的人讲，哎呀，这卖拢流行迄个湿地镜，湿地镜古早人讲都暗去啦，
1: 暗
0: 去就空影啦，
1: 空影，
0: 什么代志都唔知啊。
1: 嗯，
0: 巩固人咧讲吼，讲这个哪一个许大人啦吼。
1: 嗯。
0: 那讲容易讲，足高兴地啦。
1: 嘿，
0: 哦。

0: 真济。
1: 我白想迄啦，
0: 妄想。
1: 啊，迄款就是啊，我说是地精的前兆啦。
0: 前兆。
1: 哎啦，
0: 那感觉呢？安尼性地真歹啦。
1: 蹦蹦叫啦。
0: 啊，聊聊就甲人安尼。
1: 哎
0: 呀。咁啊，讲话吼就变变叫安尼。啊啊，佫足够生气的吼。
1: 哦。
0: 嘿，这就带去小号医生看者。
1: 啊，怀疑东怀疑西啦。
0: 嘿。
1: 哦。
0: 嘿嘿嘿，这拢爱注意，有当时啊，佮头壳已经要歹去。
1: 医生的吼。
0: 嗯，
1: 神经紧哦，
0: 加硬
1: 啦，
0: 好好，另一个对啦。
1: 这人可靠有咧，
0: 这个失智症哦，已经有年轻化的现象了，不是咧老大人的专利啊。听讲哦，即马迄四五十岁哦，有的嘛有开始咧失智呢。
1: 嗯，
0: 即马人可能食较好的款啦。
1: 嗯，
0: 食较好的头壳，迄个负荷不了啊咧。
1: 容易发脾气啊，
0: 还是压力伤大。
1: 梦想症啦，
0: 嗯，
1: 啊会怀疑怀，当时怀疑啦，
0: 情绪无稳定啦，
1: 啊，甲注意一下，啊，无呢，
0: 系啦，
1: 叫空余失智吼，
0: 嗯，
1: 啊，你要顾失智的人哦，你就，
0: 我那真忝，真忝，啊，有当时啊吼，那听到什么代志吼，就个影响伊的情绪，
1: 嗯，
0: 伊情绪反应，啊，其实今嘛吼，这精神科诶，这患者吼。愈来愈多，而且吼，拢有少年的去，这个房价嘛是真多啦。因为这边的年轻人哦，无头路啦、读书啦、做工课，什么会吼哦，我那真多，这个压力足大的。
1: 养老阶段。
0: 系啊系啊，啊，所以讲，情绪上哦，会影响啊，就困未起，啊，困未起来哦，身体就害落落。
1: 哦
0: 啊，海陆陆吼，就所以讲影响到咱的这个情绪啊，嗯、啊，就爱去看医生啊。
1: 对了，
0: 哎呀、啊，
1: 其实也无用，拢困较未起啊。
0: 有当时啊吼，像咱一个朋友的这个妈妈，
1: 嘿，
0: 啊，因妈妈吼咧讲话拢足紧的，
1: 嗯，
0: 啊，而且吼，伊拢讲话足紧，伊拢讲伊的啦，
1: 嘿嘿。
0: 伊真罕咧哦，安尼足认真咧听你讲啥物啊？然后很爱插嘴，
1: 嗯，
0: 吼、哦，啊，到你咧讲啥，伊就来插嘴啊咧，啊，佫足爱啊咧，足爱啊咧，就是卖讲迄是迄、那个，唔是讲家暴啦，就是讲较热心啦，啊，代志吼，啊哪知影吼，啊哪插，安尼足爱杂插的安尼啦，嘿啦，啊佫安尼吼，安尼。因翁在开车吼，啊，就大边啊，咧细细念。啊，你唔开迄条，啊你啊今嘛开这条，啊今嘛踏车了，安那那，反正都就是每一件代志吼，不管大行细行，他都一定有话语权的咧。
1: 哦，因翁细细啦，无搞哦，哎，其实哦，
0: 哎，啊，就在行好到顶啊，翁阿婆做较久啊，无变啦。
1: 嗯。
0: 所以我有一件我甲讲吼，你吼唔好遐尼啊紧张。唔好遐紧张吼，不要紧张。啊，讲话哦，啊较慢嘞。
1: 嗯。
0: 啊，无安尼吼，你厝内底的人，家你边的人哦，
1: 嗯。
0: 家你生活斗阵的人，会压力足重的。
1: 啊，伊就
0: 土。你若无起笑，伊会起笑。
1: 伊就土佬人，你要叫讲优秀的，那叫讲会出来。
0: 唔是讲优秀的，是讲甜蜜的话啦。就是讲，你讲话卖紧。而且个带有一种迄个积极指责的迄个方式，
1: 嗯、
0: 所以这样子人家哈含、啊、你生活做伙啦，还是讲出来的时势啊，那跟你生活做伙，会感觉压力足重的，
1: 嗯，
0: 哎呀、啊，啊、不想回家啦，
1: 哎
0: 呀、啊，所以
1: 不想回家，车塞的去公路了，
0: 公路，
1: 必然的公路。

0: 这个老歌哦，较有怀念性啦。
1: 比如安尼讲咯，
0: 嗯，这老歌较薄。
1: 哦，
0: 你的歌词较听好清楚吼。
1: 嗯，
0: 你就想讲你少年的时代，
1: 这个时阵等在创啥，等在做啥？
0: 嘿，
1: 哦，
0: 这条嘛未歹，
1: 嗯，
0: 这条是比如啦。
1: 喂，
0: 这条是台北上午零时。嗯。

0: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枕头唔能拖，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四肢的这酸痛，腰骨的酸痛、风湿痛，治疗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，慢性的关节炎、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，都是止痛真有效。年纪若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吼、哦、精神无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，吼、哦、关节会退化，啊，这个脚头腕吼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徛未久，啊腰酸背痛，失眠、搞眠梦，心神不宁，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。哦、老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、老毛病无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歹命的。风雨未来咱成灾，风清的养筋骨，帮你拄体内这湿气，治风湿痛、四肢关节的酸痛、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，肝肾两亏、气血不足，然后这款呢，这有良好的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常常引起关节啦，咱的这肉拢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，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疼，因为呢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，气血通。啊，肺未顺，食拢会疼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疼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疼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疼、强筋骨，针对即个风湿痹疼，同时伊有补气肺的功效，气肺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疼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。第四肌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，将打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、强壮筋骨、经络阻塞，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吼、哦，大家讲通就是未痛，吼、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心管变矮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味真有效。风清的养筋骨，痛就是未疼啦，
1: 疼就是未痛。
0: 啊，疼就是折掉，免讲嘛，卖疼。
1: 嗯，
0: 所以你食风清的养筋骨，哦，筋要互你练，骨要互你练。有的人真够救脚筋安尼啦，
1: 吹着冷气啊，练、哦、啊，
0: 筋也无练，嗯，啊骨骨无练。啊，人都未爽快去啊！
1: 对，
0: 哦，嗯，食这款红青的养筋骨，也当咱逐步咱的强身，增加咱的体力，固本培元，舒筋通脉，活络气血的功效。今个要等下食红青的养筋骨，
1: 咱这药性温和，效果够好，安全够有效，所以讲吼，你要等下食吼，都要认真食。你若安尼三只四休困都搁定来，吼、哦，风清的养筋骨，食产品就是爱下。

0: 用啦，那无下用哦，迄拢加食诶。啊，咱就是哦，选择一味啊下咱用诶。啊，无你安尼买买规堆吼，啊那拢无食起，啊那都拍算啊，吼。啊，咱即个红星诶用金骨金杯等下食。啊，即卖那买咱这部顶下这产品吼，啊，咱有即个犹太吼，那买半担有犹太，啊，这无定定有哦。哦，无这个犹太无定定有安尼
1: 啦。你买半担，你算较好啦。
0: 系对。
1: 啊，第，咱家既然要食，啊，就嘛食好。
0: 系。
1: 哦，对。人啊，三食四休困，那迄拢无路用。
0: 啊，你若讲到厝边隔壁有咧食吼，啊，咱就安尼少少咧来公鸡买嘛好。
1: 诶，
0: 嘛可以啊。
1: 哦，对啊。
0: 嘿嘿嘿。
1: 嗯。
0: 2999-8692江小姐登记住本，
1: 一摆若买半担吼，恁算会好啦。
0: 对，
1: 二九九九八六九二

0: 绿豆汁啊，
1: 嗯，
0: 这朋友听了，这款歌好听啦吼。
1: 好、
0: 哦，啊，我甲你讲，咱若买咱的这个药品吼，
1: 广告，
0: 那买半打，你算个会好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所以你两个买中间，你问陆刚小姐，啊，陆刚小姐就会甲你讲。

0: 对。
1: 哦，讲要红青的用筋骨。
0: 红青的大公民。
1: 红青的五年阶段。
0: 隔离队有这么说出品的玻璃边少
1: 三。一支有青春胶囊。
0: 一罐40粒1800块。
1: 啊，你那都买半担哦。
0: 嘛是同款有优待。
1: 优待哈。嗯。2999-8692
0: 找咱洛江小姐登记主文
1: 李冰辉唱的、哦嗯、大车歌

0: 这条大车歌就是冰辉阿唱的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即马拢淡水哦，迄渡船头遐有。
1: 嘿，
0: 嘿，拢坐角下遐来唱歌咧啦。
1: 哦，
0: 啊，你两
1: 个最爱去收水，
0: 看伊咧唱歌，啊，就来个等一百块落去，因为摕一家汤啊，即马我涂骹的。
1: 啊，我感觉伊即马卖唱歌去收水。
0: 嗯，
1: 安尼大内底收水吼，啊，看人会落较济呗。
0: 哎，你不要，你我。

0: 寒天在感冒，
1: 这个天哪会寒？这个天北水上上爽的。
0: 伊在大船头遐，就是人讲坐岸八里去嘛，八里个坐倒转来嘛。
1: 嗯。
0: 啊，即马个淡水个发展哦，有一个淡江大桥。
1: 嗯。
0: 哦，迄条那个龙水哦，
1: 嗯，
0: 都龙到迄边去啊。
1: 都交通较方便
0: 啦。系啦系啦。
1: 那讲到要八往八里，唔免个坐遐远啊，八里桃园啊，
0: 哦。我也无甲伊无甲迄个巴黎遐啦，
1: 无对巴黎迄边嘛，
0: 可能有啦，但是水
1: 啊，就是系啊，
0: 一条是要水，
1: 应该拢会路会开啊，对啊，安尼就较，
0: 起码要出门哦，
1: 嗯，
0: 迄个真发达哩咧，
1: 真方便啦，
0: 对啊，
1: 是惊塞车尔啦，
0: 对啦，惊无钱尔啦，
1: 哦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钱也低咧哦，
1: 嗯，
0: 公车坐要坐到较远。
1: 嗯，
0: 要坐来个多位哦，政府拢给你立便便啦，
1: 哎，
0: 嘿啦，有给你补助滴啦。
1: 哎，不过咱北部敢那无迄个哦，迄个无甲桃园有迄个哦，桃是桃，嘿啊嘿啊，桃园会当坐台北的，啊，咱台北袂当坐桃园的。
0: 哦，
1: 嘿啊。
0: 啊，我这张
1: 是讲我也唔捌坐过。
0: 我这张来看有公车的。扛起你啊！
1: 哎呀，
0: 扛起！
1: 啊那坐，啊那坐唔到，搁落来，搁再搁扛起。
0: 啊，这个，搁接佛棒咧，真好水。
1: 嗯，
0: 哎，在台湾哦，真好。
1: 嗯，
0: 蛮够闲嘛。
1: 真方便呐。
0: 那够闲哦。
1: 无所在
0: 安过。过去平安较好。
1: 哎
0: 哎
1: 哎，把位带看嘛，你带
0: 走。
1: 哎呀哎呀。
0: 过来啊，你这也知影啦。
1: 嗯。
0: 哦。
1: 嗯。
0: 啊，咱赶紧用俱乐部专线电话。2999-8692
1: 找咱陆港小姐顺忙。
0: 咱这老朋友吃咱的产品遐久啊，大家拢知嘛。
1: 嗯。
0: 啊，即马就是讲，你若买半担吼，你算较会好。
1: 嗯。
0: 你问陆港小姐，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无清楚，无了解。找到江小姐询问啊呢，
0: 最后的火车站。

0: 最后的火车站。
1: 嗯。
0: 啊，朋友会记吼，这个目睭都要甲顾好
1: 哦。对。
0: 目睭若甲顾不好，这中间吼。
1: 嘛是寸步难行。
0: 对啊。
1: 嗯。
0: 目睭若咧起路吼，哇，晒下煞看做红光火啊都。
1: 所以目睭那咧疲劳咧不舒服的时阵，紧给医生看。
0: 啊，你若讲有白内障，去做手术。
1: 嗯。
0: 哦，两类的金色色。
1: 嗯。
0: 啊，金色色当然咯。
1: 嘛是要个保养。
0: 都要个保养。
1: 对。
0: 食红星的大光明。
2: 诶，咱今麦来讲一下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咧吼，啊，而且广告安尼。啊，咱唔通吼，即视力嘅衰退吼，成为你视觉上嘅即不便安尼。红星嘅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。人嘅即体力吼有即极限，啊，咱即视力当然嘛是有即极限安尼。当即视力使用啦超出负荷嘅时阵呢，就发生了即个衰退嘅现象。工业污染吼，啊，即酒害、声光器材、营养失衡。哦，啊，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，吼、哦，普及就对啦。啊，并呢，目睭容易受到伤害。啊，伫咧这个眼部呢，一边初翻吼，啊，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。啊，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，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。红星的大光明，紧买倒来食呢。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用光滋阴，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。对着老大人来讲呢，视物未清吼，惊光老啊油，红星的大光明金白灯来食呢。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，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。重播咱这视力健康，红星的大光明，目睭吼不舒服吼，唔通拖，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用光滋阴面部，针对多种这病因呢，经过多年研究改进，精选咱这个到底吼天然中药材呢，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，更加买转来吃。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，吼、哦、啊！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，啊，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，红星的大光明，未冷未涩，啊，视物未清，目睭大涩，啊，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的这目睭的疾病吼，啊，拢有明显的这改善。有这个效果啊嘞，吼、哦，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。
0: 目睭不舒服哦，唔能拖。红星的大光明，紧买转来吃。唔通哦，这个视力啦衰退啦，或者这个视觉不便。目睭是灵魂之窗，顾灵魂、关心才是关键。中医认为讲，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，是由肝。心甲气肺亏损有关。如果若用眼过多，眼力透支过多呢，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，啊，目睭会涩，爱熬流目油。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，治疗者需要滋养肝心，补益气肺。红星大光明，甲你对症下药。诶、 欸，这目睭呢？喇叭油啦吼，
1: 打打念念，
0: 对啦，
1: 嗯，
0: 啊就安尼念咪目睭安尼念念咪听念咪安尼啦，啊去用检查一下，
1: 嗯，
0: 检查一下，
1: 去医生看一下，
0: 啊进来保养咱的红星的大光明，啊那我去手术那个白内障的朋友吼，手术刷哦，目睭足紧的，
1: 爱挂墨镜，
0: 但是你嘛都爱。来，爱营养如何好伊哦？
1: 马达哥营养有搞？
0: 对啊，滋养咱的肝心，保养咱的气肺啊！哦，
1: 嗯，
0: 滋阴明目，甲你保眼哦。这款红星。

0: 大光明，
1: 哎，骨来吃，
0: 买等于吃，哦，甲吃保养的，啊无啦，嘿，骨再来你知，麻烦啦，买这摆咱甲吃好，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下个讲你来买半担哦，啊，你算较会好啦，
1: 有犹太，
0: 跟找罗江小姐。
1: 2999-8692，找咱罗江小姐询问。

0: 一条河都是快乐的马车，
1: 快乐马车，嗯，
0: 过来这条是
1: 坐到一直送起来嘞，
0: 错了那小姐要出嫁了，
1: 哦。

0: 讲过一个吼，工业社会紧张、无闲、过劳，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红青五年解毒丸，选用上等道地药材，运用现代制药科技，精济而成，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，哦，歹脾气、心烦气数。哦，嘴大喉宽，大便安尼闭结，血大歹困，哦，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解体内这个毒血，除邪力的这个病菌，体内这个热度呢，那无个排毒诞生呢，伊会顺这个经脉，甲你侵入去，甲你侵入去心的、肝的、脾的、细胞、油脂、胃。大肠、小肠，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。红参五年解毒丸，紧甲买回来吃。哦，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，啊，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。热度会变这个肝火，啊，会造成了青春痘。哦，顶啊、裂啊、顶这个皮肤病变。热度会变脾火、肠啊火。啊，胃火呢大，会造成了这口臭，哦，啊，嘴会大，大便会闭结，内外痔疮。你今来吃红参五年解毒丸。
1: 熬夜无眠哦，啊，那个烧酒啉落去安尼，啊，这个腹内啊吼，都安尼不舒服啊，所以这个火未使要调咧腹内啦。
2: 那发炎吗？
1: 啊，血呐掉咧腹内吼，人就袂快活啦。
2: 对啊。
1: 血呐大，腹内就袂快活吼。
2: 啊，咧大便顶骨壳啦。
1: 嗯。
2: 啊，就哇，上惊闭结啦，一闭结啊，放袂出来，啊，唔知要安怎。
1: 心肝火多啊。
2: 放了个红气气，从腹内血甲你缩掉，你袂使。哦，千军归路，万兵归毒素，毒素拢对遮来，哎，破病拢是安尼。
1: 对啊，哦，这会造成总护率的变平均啊。
2: 本来会垃圾甲清清的，这款就对啊。红参五年解毒丸，啊，你若讲都买半担吼，你算较会好啦。
1: 对，二拢有犹太。
2: 九九八六九二。
1: 二九九九八六九二，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。
2: 台湾时间一点过一分，为了大家健康，唔通把迄蒲料放喺膀胱，
1: 来去放一蒲啊可爱料，连咪接过来。

0: 阿达来，
1: 嗯，
0: 即马要和朋友双瓜，
1: 对，
0: 2999-8693，找梦琪啊，
1: 挂件中，
0: 对，嗯，你心内所爱的歌，阿宝啦，
1: 想要听的歌，
0: 阿阮主要应该放出予你听，
1: 紧放出，
0: 哦，
1: 阿恁做客来听嘞，
0: 2999-8693，即马真好厉害。
1: 2999-8692吼，九三，找郭建亮甲蒙奇啊！啊，若要询问咱节目中的这产品，2999-8692，无清楚、无了解，拢找罗刚小姐询问安尼。哎呀，真爽安尼！来，你好，你好，会紧张哦？
0: 会
1: 紧张哦？唔得，哦，惯吼。哎呀，阮有唔是紧张，是有压力，
0: 嘿
1: 嘿差不多啦，拢同款啦，嘿啦，对啦，安尼对啦。啊，今日要听什么歌？尖线情哦，好好 ，OK， 好 ，OK， 好。OK, 好来，你好，
2: 你好，
1: 你好，
0: 好。
1: 歹命囡啊！即个我爱揣哦。哦好，我爱揣看卖哈。歹命囡啊，好 ，OK。来，你好。
3: 我问谁啊？
1: 嘿，陈太太。
3: 我
1: 问
3: 听，
1: 那
3: 梦梅北部歌啊。
1: 南部梅北部歌哈。好好，啊唔通困哦，
3: 慢。
1: 好、哦，顶回无听着，爱慢车困的哦。
3: 我食
1: 落来。啊，你食落嘿啊！啊，我等下要放你，唔能困哦，唔能够困哦。嘿呀、啊，小动者吼，小动者，把酒摕起头甲吐嘞啊！哈、嗯哦，好好好 ，OK。来，你好。
3: 你好。
1: 你好。嘿，黄小姐。嘿。嘿。你嘛足爽吼！嘿，
3: 补啊生菜瓜好不？
1: 补啊生菜瓜啊，种补啊生菜瓜哦。系
3: 啊，
0: 好啦。
1: 种补啊生菜。
0: 好啦。
3: 好。
1: 好，种补啊生菜瓜。
3: 好。
1: 哼，好 ，OK。来，你好。喂喂。
4: 喂，
1: 福姐。嘿。新的三片平台，好好，新的三片平台 ，OK， 好好，我落路，嘿，落路家己爬起来，无我嘛无法度，嘿，新增的黄太太哈，进步啊，今啊这步啊，敢那丢失哟，未歹。知影你要好过诶，
0: 炒鱼比上正开诶。
1: 嗯，啊菜粿嘛袂歹食。
0: 嗯，菜粿。
1: 炒韭菜。啊，若种补啊生菜粿安嘛好，两行都安尼小听话食。
0: 对
1: 啦。来你好。
5: 阿嫂。
1: 哎。
5: 好。
1: 阿良阿婆今日安尼袂歹哦。我看你逐工心情拢真好哦。
5: 嗯，
1: 那个听着
5: 你的
1: 节目，
5: 当
1: 然
5: 嘛
1: 欢喜嘛。哦，对啦，对啦，啊那只要你安尼讲起，对啦。
0: 对啦，阿良搁困在边啊，搁个爽。
1: 哈，哦，嘿，唔，你难袂记怎啊踢落眠床卡？
5: 啊，
1: 袂
5: 啦。
1: 袂哦，伊若歹解踢落就好啦。
5: 哎
1: 呀。哦，安尼，那踢落就较晒哦。
5: 哦，对。
1: 嘿呀，踢啥？踢啥？
0: 人咧，他咧做记号，你叫人晒咯。
1: 哦，做按摩哦。
0: 哎呀。

0: 아내 감, 감호. 小黑爱干干么？
1: 咱
0: 那个叫自己。
1: 咱两个听众阿阿某，
0: 嗯，
1: 那就拢无看呀，
0: 嗯，
1: 啊不参加咱那个活动啊，
0: 嘿，
1: 啊我问那个张的，啊你那跟你某要从啥弄啊？用脚尿去，尿去，规身骨拢疼啊耿耿啊，
0: 足主动的了，跟那按尿的呢。
1: 哎，那个拢信号的哦。
0: 目睭无看是无看，我来会想办法的。
1: 算不出来。
0: 啊，对啦对啦，有暗流啦。来，阿杰要听什么歌？
2: 要听一个
0: 啊，
2: 酒家
0: 人。酒家人，好。阿你敢会啉？啊？讲你敢有咧啉？
2: 无。
0: 阿良咧？
2: 无啦，迄
0: 个搁较无啉。
2: 迄个纯
0: 情
2: 的人。
0: 哈哈，北部七管区。北部七管区的女性安慰者都无啉嘛咧，安尼会当加迄个客，哎
1: 呀，啊那大家拢像恁两个咧哦，
0: 酒店就倒啊，
1: 酒店拢倒，卖烧酒拢倒，
0: 酒商啦，酒商拢倒啦，
1: 哎呀，好啦，酒家人啦
0: ，OK，
1: 哎，
0: 好，好，我，
1: 哎。
0: 来哦，别上线的紧哦哈，来你好，你好，新年会，
1: 新年会，哦，
0: 这块歌真久无放啊哈，咱这个中和嘛，这个黄妈妈爱听，啊，这黄太太啦哈，好好 ，OK， 好 ，OK， 新娘会好，安尼 OK。
1: 嗯，
0: 因为这个新的产品平台都足动的呀。
1: 对啊。
0: 嗯。
1: 啊，再来，爱困牛啊，落路啊。
0: 南部妹，北部哥。
1: 嘿嘿。
0: 哦，嗯。
1: 茫困哦。
0: 来，不要落去啊。

0: 我是东阳，送来的是笑牙，我是女兵，你来向我求爱，我是一半欢喜，一半伤悲。
1: 翠英，你即马是咧讲啥呢？爱情是无分阶级，现代是男女平等，啥物叫做少爷，啥物叫做女婢？难道少爷甲女婢就袂当来相爱？

0: 安尼陈太太，你也使困啦。哎，
1: 嗯，
0: 啊无，免个食咯，搁听无着，啊明仔载讲，啊你有甲放无？
1: 哎，
0: 哦，
1: 这有个人的体质吼，
0: 哎，
1: 啊那食迄爱困了吼，
0: 那要
1: 困啊唔正困，啊有当叫脾气唔在，啊第二个精神起来，
0: 你无多唔叫你食，
1: 啊都，
0: 哎呀，
1: 可能也是伤用啊。
0: 啊，
1: 伤用啦，
0: 那
1: 母那母嘛母较忝的吼，可能都做好困的。
0: 啊，无爱去找人母。
1: 无啦，我是讲那去运动啊。
0: 哦。
1: 哎呀，运动掉忝忝啊。哦啊，做工课啊。哎呀，啊你都规工有当时啊，那坐坐啊，度过去你嘛唔知。啊，有的人呐，歹困眠，像我这歹困眠，你若有度过者吼，啊，等你规暝袂困。
0: 嗯嗯。
1: 系啊系啊。
0: 个人诶，
1: 体质
0: 不
1: 同。对，啊，有的人坐咧吼，都想都足好困咧。
0: 嗯。
1: 系啊，这都无法度啊。
0: 嘿。
1: 个人诶体质。
0: 那第三遍我有讲吼，侬若买半担吼，侬有
1: 讲过，
0: 算作会好啦。
1: 哎，
0: 吼，
1: 啊，这无定定有啦，这机会无定定有吼。
0: 找陆刚小姐，2999-8692。
1: 啊，咱这部中阁有这个养生美哦，吼，养生美一包100，
0: 嗯，
1: 啊，阁有这个无掺粉的纯肉酥，这一包200，
0: 啊，阁有一口松，
1: 啊，阁有迄个肉条，
0: 哎，
1: 哦，肉条一包嘛200，
0: 一口松就是啊，一包啦，啊，一袋那糖啊。啊！你甲吞咧嘴内哦，哇！啊，迄条肉酥，
1: 嗯，
0: 啊，嘴气若较无的人，你较无爱食肉嘛吼，
1: 嗯，
0: 啊，这真简单，落去就呼吸啊，
1: 入口即化，
0: 啊，这有氨基酸，
1: 嗯，
0: 吼，
1: 对，
0: 哦，啊，够，
1: 啊，够有两倍
0: 剂，
1: 嘿，嘿啊，有营养，
0: 氨基酸两倍剂袂使啦，
1: 嘿，
0: 啊，阮做这安尼，互你食落，
1: 方便，
0: 身体养健健，
1: 这就是讲食七桃啦。啊，你若要配茶啦，配烧酒啦，吼、哦、嘛方便啦。啊，这个有诶吼、哦，无喙齿啊。重点就是吼、哦，咱这个老大人啊，无喙齿啊，是讲这囡仔还未发喙齿吼，往未较无较无发咧吼、哦。这个肉松贝贝吼，
0: 啊、
1: 哇，这真正足舒适诶。
0: 啊，你甲摕落去吼、哦，
1: 嗯，
0: 一啃就
1: 都牛逼啊，
0: 那真好食。
1: 嗯，
0: 哎，把酥啦，
1: 酥酥胖胖啊嘞，嗯，
0: 哦，这么嘞，
1: 好吃，
0: 技术做到这尼啊好啊，
1: 而且个是独立包装啦，
0: 啊，都氨基酸，
1: 嗯，
0: 哦，两倍剂，咱人啊都。

0: 还有氨基酸两倍剂，
1: 对，
0: 身体才会用。
1: 啊，过来，咱这热天吼，就食食安尼，这较凉的吼，这冰冰凉凉，一妈妈甲鱼两类做成的吼，蟹肉棒泥性，啊，这一条吼。唔是，一盒内底有十条啦，唔是一条内底有十盒，一盒内底有十条，1800块。
0: 嗯，
1: 啊，咱要食偌济，切偌济，
0: 足
1: 方便呢，
0: 足好食。
1: 啊，尤其是咱这热天吼，讲真经，若讲较无胃口的人，吼、哦，较无胃口吼，啊，当时吼，哇，迄冰啊，拖咧一直食，啊，冰拖咧一直食，愈食是愈脆渣，吼、哦。啊，咱这无同哦，咱这是愈食愈好食哦，吼、哦，较清爽。哦，这蟹肉棒泥信吼，啊那伫咧冷冻啊，切了甲切了吼，你免等你退冰甲切，你直接就甲切切切咧吼，啊你要冰冰凉凉食，还是要退冰食拢 OK， 嘿呀、啊，真好食。啊，佮有这个海蜇头，海蜇头吼、哦，这一盒700，今嘛700块，你若要去菜市也买无物件，嘿呀、啊，啊而且吼、哦，这热天吼、哦，讲真的吼、哦，真正。有当时啊，热热到底吼，拢足无胃口诶。啊，咱这海蜇头吼，冰冰凉凉吼，安尼，你若讲小黄瓜搁甲切一个啦，啊，这个若要食辣椒吼，家己择，看要食偌咸安尼吼，家己择安尼，啊个拌拌诶吼，哇，都足好食诶。啊，冰冰凉凉哦，安尼足清爽诶。
0: 嗯。
1: 热天无你有当时啊，真的吼。食热个拢食袂落，啊，唔知要食啥物啊咧？
0: 嗯，
1: 啊，佮有咱这特级蛋蜜汁黑豆，这只阿妈700，吼、哦，啊，找罗岗小姐2999-8692。
0: 买咱的药品哦，
1: 嗯，
0: 那买半担哦，你算作会好的。
1: 对啦，
0: 哦，找罗岗小姐。
1: 啊，你要订啥物物件拢找罗岗啦？
0: 哎，哦，嗯，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找了江小姐登记住
0: 门。王太太，
1: 广告完毕。
0: 尖山情，
2: 是吗？这个尖山情哈。

0: 江山情。
1: 嗯。
0: 过来来我的梁先生了。
1: 嗯。
0: 来，伊爱听讲迄歹命的。
2: 歹命。
0: 后来好落去。

0: 来甲进一下广告咧吼，咱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散，天气呐一变化吼，啊一寡咱这个老大人啦、囡仔啦，气更较差的吼，啊见着冷风吹着风，啊得安尼扫扫扫，日啦扫暝啊扫，扫甲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，啊扫甲平平喘。穿平平安尼，咱玻璃免扫散，紧甲买倒来食。玻璃免扫散吼，唔管你扫偌久，打扫还是久扫，扫无痰吼，还是讲扫甲咧，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，还有做冷扫。啊，那是黄色的吼，迄只有做热扫安尼。啊，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个扫菌咧，玻璃免扫散吼，紧买倒来食。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安尼，唔管是冷扫吼，啊是即个热扫吼，啊咱即个玻璃免扫散嘞，啊今把买倒来食，玻璃免扫散，咱即个老大人啦、囡仔啦，吼哪咧扫吼，拢适合用得着。玻璃免扫散盖好用安尼，吼啊根据即个报道呢，即、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。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啊嘞，细胞较无健康啊嘞，吼、哦，爱小心哦。啊，咱这个扫扫扫，酷酷扫吼，隔离玻璃免扫散。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，还是这个旧年扫，吼、哦，老人扫、囡仔扫、食薰的薰扫、打扫、旧扫，吼、哦，啊扫无痰的，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。地扫有效，
1: 这个扫净你就要吃到哦。
2: 嗯，
1: 那吃不到的中间哦，其实扫扫拢未好啦。
2: 爱得加吃呀、啊。
1: 咱的玻璃面扫扇哦，真正足好。
2: 这味也真好。
1: 特别叫因呢两个阿公婆来做较好咧呢。
2: 嗯。
1: 哦，
2: 啊，这个头家甲头家娘拢是中医师了。
1: 对啊。
2: 嗯。
1: 按这样，台湾这个所在啊，湿地啦。
2: 嗯。
1: 风寒湿地啊，热天哦，我那湿热，
2: 嗯，
1: 啊，从一做安尼出来吼、哦，对咱的细胞这中间哦，会甲咱整理个好细好细，
2: 嗯，
1: 哦，啊，无你做空气硬蓬蓬啦，
2: 毒棒塞啦，
1: 毒棒塞啦，食薰啦，
2: 嗯，
1: 食个贵个啦，哦，啊，薰流嘛都啊，紧紧个弄弄出来，
2: 嗯，
1: 玻璃面扫散都爱食。
2: 啊，有玻璃扫，啊，唔过有痰，啊，这嘛是都爱食痰的，甲你清清咧。
1: 啊，这款
2: 较快活，
1: 这款是冇欠。
2: 嗯，
1: 哦，啊，你若买半打，拢做会好个啦。
2: 对。
1: 哦，2999-8692，
2: 2999-8692，找陆刚小姐询问。
1: 来，政府啊，要生菜粿哦。
2: 嗯。

0: 种蒲啊，生菜龟，过来这个，酒家南河路位，那边
1: 来，

0: 酒家人，阿廖阿婆你有听的吼？
1: 对，
0: 因两个拢嘛袂啉啊，那哩。
1: 袂，拢袂啉啊！要做酒家人，那我倒。
0: 大概那像因两个拢袂啉哦。啊，袂酒拢多了了。
1: 就交到无那里。
0: 交到无那里。哈哈哈！起码搁一个哩啊，新娘花啦，啊个新的三百英台啦。
1: 新的三百英台，生活都较一节较长哦。
0: 好来。
2: 嘿嘿嘿嘿嘿，要甲列位听众朋友恁通知，牛三撇正正就是我的名字。为着要爱捌字，去美国留学有三年，正拄好去拄到一个乡亲的叫做祝英台，讲话甲我真投机。我若讲 A B C， 爱就应我哆来咪，发音准无差甲半丝，正口气。因老爸写一张韩时的批，叫伊就转去台湾吃冬做鱼，顺耍富过年，三声无奈，四声不得已，双人煞都爱来拆婚礼。我真好意，送英台到洛杉矶，不是洛杉矶，坐着最新型 NWC 的飞机，又送我一首诗，叫我28374627，转去台湾吃饭买配韩食。在存房要发老塞，阿公因小妹九妹啊要嫁我做妻儿，我爱某唔惊艰苦，要坐飞机无飞机钱去转来苦，赶紧转来去台湾娶九妹啊来做某，哎呀来去来去啊！

0: 原来你是先帝祝英台，你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，穿衫无手腕，又阁无看大财，这是成什么体态？
1: 哈，那我老实跟你讲，我是为着爱捌你，唔才入扮男装，才被红消磨的。等来台湾，唔才要阁有通原封不动。
0: 哦，你就是查某的祝英台啊！我那戆呆戆呆拢唔知。赶紧叫恁狗妹来跟我熟识。
1: 嗯，到阮厝一只狗，伊小妹是狗叫，第一遍满个，要安怎叫伊来？
0: 哎呦，唔是狗，是你是六八狗的狗妹。
1: 哦，果然如此，娘兄，我就是狗妹，九妹就是英台，英台就是九妹。
0: 啊，真是有一款呆，莫怪大家笑我痴呆啊！要知伫咧美国嘛，甲你跑半山翻过界
1: 啊！娘兄，
0: 啊，到底是为着什么呆？穿甲迄个大皮，我哪伫咧做风台？
1: 讲甲你上大呆，到今仔才倒转来。讲甲阮老爸上无理解，吃人五万的大饼，将我嫁予鸟。
0: 什么啊？啊，你唔知变鸟母？
1: 变你去死啦！
0: 啊，无你讲要嫁予鸟？
1: 哎呦，是叫我讲嫁予迄个鸟。鸟在准花花公主的马文仔啦！
0: 哦，此事当真，我命休了！
1: 啊，救人哦！啊，牛爷，救人哦！牛爷！
0: 好妖啊！我都要拄拄要昏去，然后你大细声喊一下才昏袂去。啊，我愈想愈气。
1: 哎呦！哎呦，牛爷，你槟榔哪会要吃遐尼多？槟榔只讲配甲规四格。
0: 我是受气的吐血，你才讲我吃槟榔破坏我这个学者的人格。
1: 娘兄，讲到阮老爸上无理解，叫我着嫁予迄个马文才，伊的面鸟又搁歹，一口敢若当过大裤袋，走路搁强要倒头栽。像我这个葫芦腰、大气嘴、柳叶眉，嫁予迄个鸟仔未准，要哪会下台？娘兄。人阮较羞嘛，爱你在心捡人开。
0: 好啊好啊，你免伫六月挂彩计有心，你骗我倒转来，害我煞戆神戆神啊！你这个破蛋，转转转转个倒头栽。
1: 牛兄，牛兄。

0: 新娘花。
1: 嗯。
0: 啊，那要提阮的产品，我都有讲过吼。那买半担，你算较会好啦。
1: 无油胎。
0: 哦，即阵啊，才有安尼吼。
1: 嗯。
0: 二九。

0: 九九八六九二，紧找罗刚小姐。
1: 二九九九八六九二，找罗刚小姐，询问。
0: 啊，好，大家真努力。收听郭建中俱乐部的这个节目，
1: 嗯，
0: 啊，大家忙起呀。
1: 郭建中，
0: 那个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，
1: 再见，拜。

0: 你看维牛，维牛，今仔日真好看诶。
1: 维牛真水，真水诶，维牛。

阮最后结果是什么？过

大家来听故事，各位朋友，大家较早，大家快乐，大家平安。咱即马继续归站来听曾建文讲因个故事。服务电话2288-6610，敬请朋友多多利用，多谢。咱即马归站来听曾建文讲故事。

伫咧台南麻豆这个所在，有一个福建人，因伊做人真好，伊个名叫做赖好啊，所以麻豆的人拢叫伊阿好官。阿好官离别青春的时阵，原来生得真水，是青年朋友追求的对象。厝邻家境虽然无讲介好，但是来做亲戚的人有够多。一个福建差一点点啊，就去用打平去。到尾啊，阿好官。伊接受着老爸老母的注意，来嫁予上阿为妻。上阿伊是一个真朴实的农家子弟，伊厝里有几啊分地，拢是种一寡麻豆、文旦。上阿佫有小女铁马功夫，铁马就是脚踏车，有人讲是孔明车。因的家境虽然无讲介好来讲，不过若伫咧较早安尼家庭啊，都算袂歹啊。阿好官，伊嫁予上阿了后。夫妻两个人的感情是非常的恩爱，阿好官伊原来真牛，脚手真美丽，结婚才两年尔，就甲生两个肥肥可爱后生。较早的社会是重男轻女，参像这款的新妇是标准的新妇。上阿伊真欢喜，就将大后生改号名优胜啊，啊二后生甲号名叫做优胜啊，较早的啦。会晓号这款名，算正雅气，我那叫学问啊。所以较早的人生活无讲介好，尤其是日本时代啊，正艰苦。那是要读一个书，就爱谈何容易？因为无读书，就你家囝号名，就拢爱清清菜菜。佮因为较早的人有一个禁忌，讲囝的名那是号了伤介好，天公会嫉妒。囡仔都会足怕油漆，所以囡仔的名咧，拢号一寡只通俗的名，啥物牛啊啦、蛋啊啦、鸡妈啦、鹅啊啦、兔啊啦、水啊啦、狗屎啦，有诶对猪头号甲猪尾，啥物猪皮啊、猪头、猪尾，甚至连猪屎都煞甲号落去。啊，若是着查某囝，着甲号讲网友啊、网球啊、网翅啊、招弟啊、内号啊，充分表现出重男轻女的思想，有诶是。家伙阿伯啊啦，阿辉啊啦，唔滴个啦，还什么扣啊啦，竹啊啦，为较个好名家，好讲什么猪啊啦，鱼啊啦，烟啊啦，阿香啊，阿魂啊啦，各位，要甲囝还是要甲你个千金好名吼，这关系伊个一生哦，要好名千万爱三思一下，好名。除了讲雅气以外，这个意气原来真重要，上加好加好一个啊，字画甲落土时，阿个比较较好。他做我讲上啊，伊将两个可爱囝，一个甲合作优胜啊，啊一个甲合作优胜啊，这个意气合了真好。人讲人是无千日好，啊花无百日红。经过无偌久，上爱老爸老母拢来中风，爱人日夜照顾，爱人年衰人老。一个家庭一个人中风都一个心惨了啊！即阵两个老的拢爱中风。上阿甲阿好官两个人是真友好，真尽着做囝甲做媳妇的责任。因为中风爱开足侪医药费的，因只好卖地，将正文旦的这个地改卖掉。确实两个老的原来无福气，可能是退休原来该将啊。两个老的一个伫月头来转去，啊一个是月尾来死去。讲起来是有够凄凉，有够悲哀。人讲啊，生之以泪，死之以泪。总之以内，上阿甲阿虎阿官将事人是大人的丧事办好，本来都不是真好嘅家庭，即阵开始陷入困境。俗语讲，福无相至，祸事不单行。经过无偌久啊，我阿虎官嘅红腮上啊，原来来破病啊，检查结果是恶性嘅肝病。上阿已经过七个月，鼻膜嘅切磨了后，原来含昏离世。阿好官伊个命运真坎坷，真正是恶老偏房连夜屋啊，准敌偏故对头方就是安尼。啊，佫有哦，囡仔是安尼昂昂悠悠哦，昂晒出来过身去，就怪艰苦即卖讲。但若要如何来车养着这两个宝贝仔囝大汉，这毋则是大问题。伫这个时阵，有真侪人劝伊讲，都要改嫁。

但是阿好官，伊想到伊的警务，本来伊原来是袂歹家庭，即阵年年就受到变故，出来变性，又要做乞食婆同款，伊心中是安尼感慨万千。有影，伊即马阁真水，伊行情阿阁袂歹咧。但是伊若是阁改起了，阿敢会幸福？两个囝，人敢会来请受咧？阿好官伊受到伊的命运坎坷，伊决心无爱嫁，伊要用苦心苦力来培养囝大汉。人讲皇天是不负苦心人，一过已经十五年啊，大后生有信啊十八岁啊，有信啊十七岁啊，两个后生非常的乖巧，非常的友好，两个后生真不代志。大后生有信啊，去伫一间大挂行伫咧做散会工人，啊二后生有信啊，伫咧一间木材行咧学料茶锯茶，甲做木箱的功夫。两个兄弟起头是赚无偌侪钱，但是两个兄弟啊，拢真会享受。因两个兄弟啊，拢真认真伫咧做头路，拢真受到头家的重视。头家一年一年甲伊升薪水，时间伫咧过真紧，一过阁过五年咯。有信啊，23岁咯；有信啊，22岁，原来变成木材行的大师傅啊。有信啊，20岁啊店。一大挂行吼，因为有时啊，伊做人诚实朴实，伊不贪不处，头家正疼惜伊。头家有三个暗查某囝，到尾啊，有时啊，伊变成头家的大囝婿。头家丈人摕一笔钱赞助有时啊，完了就去开一间啊大挂行。这个时阵啊，阿好官会使讲是苦尽甘来，两个后生可能正友好。有一天第二后生有信啊，伊看人立山去冒山林的木材，利润真好。有信啊，伊想要从事这个行业，可是伊无够本钱。有信啊，伊就来找伊的大兄参详。伊的大兄甲有信啊讲：“你只要来认真做头路，我绝对会讲会甲你支持。但是比本钱遮多，我哪支持袂够。”伊阿嫂听着安尼讲，我过一寡金嘛，无你先提去买，吼、哦，咱有偌侪困难，就做偌侪工课。有钱的大兄甲阿嫂度量完了真快，充满表露着同胞手足的情分。伫这个时阵，有一个小姐来杂货店伫咧买物件，迄、那个小姐看到有钱啊，好餐就是真好感，所以迄个小姐讲，阮阿舅伫咧三林观音课伫咧做课长，详细代志吼，你会使去请教伊。我甲恁介绍，人讲有缘千里是两相会，无缘是对面无熟悉。有成啊，甲尤小姐熟悉了后，真紧就坠入爱河。经过半年的交往啊，因完了结婚啊。有成啊，伊来开一间木材行，有时阁立山伫咧茂山立木材，事业一直发展起来。有一天有成啊，伊就甲伊大兄讲：“阿兄，我入去山内伫咧来茂木材，我看到人伫咧种香菇，我看咱茂香菇来做大卖，利润绝对真好，销路原来真快。”顶一摆是大兄伫咧牵绳小弟，啊，这次是换小弟要来牵绳大兄咯。两个兄弟也是安尼正合作，人讲兄友弟恭就是安尼。两个兄弟啊，事业是一直发展起来。啊，好官伊家愈老是愈好命，后生新妇个拢正友好。这两个囝，伊算讲是无白痴的啊。伊酒馆酒了有价值，过去伊所受的艰苦是无白吃的咯。有一天有情啊，伊就甲伊阿兄讲阿兄。妈妈是咱公家的对无？我想阿母未使长期拢来住伫你这个所在，即马爱来住伫我家才对。大兄讲无咯，我是阿兄呢，阿母住伫我家是应当的啊。小弟就讲，你若安尼讲吼，都不该下道理。老母是咱两个人的，什么人拢有责任来饲伊，什么人拢会使来友好伊，没哪使你一个人安尼占条条。两个兄弟过去唔捌相骂，即阵为着要烧钱要饲老母，出来伫咧烧钱，正甲阿妈讲紧遮大条，正甲是安尼面色红光光，厝边隔壁的人拢来看闹热，大家拢笑伫咧心肝内，我那拢懊恼伫咧心肝内。这两个好主啊，为着要烧钱饲老母伫咧烧骂，真卡人伫咧团特别紧，为着。要烧钱饲老母，兄弟仔来咧烧煤，这个消息轰动全满岛镇。过去满岛镇啊，甚至全省各地，唔捌看到这款的代志。所发生的代志，拢是为着钱财产伫咧烧嘛，为着轻婚，饲许多人咧起怨言。即马有成啊，甲有事啊，就是烧钱要诱惑老母。到尾啊，阿好官一看到阿咧，一出面啊，阿好官伊讲。

恁两兄弟啊，真友好，这阿娘是怎样？为着讲彼此见吼，我只好吼一个人所在，甲恁待一个月。阿好官伊讲的话，两个兄弟也唔敢无听。小弟以前也讲，哦，这真公平。阿娘今仔日开始就带上来我迄个所在住。大兄以前也讲，带上去你遐住，这是无要紧哦。不过阿母吼，你唔通甲我起散去。以前也讲，这你放心，这我会照顾个真好势。大兄以前也讲，用讲的这无标准。我爱大声将阿娘甲请看伊有几斤，安尼我才放心。两兄弟去借一支大秤，叫因阿娘坐伫咧壁炉内面，称起来是51公斤。大兄伊讲，阿娘即马是51公斤，我即马交予你。啊，你若是甲阿娘饲惨去吼，你以后就无机会通饲阿娘哦。好，来看老的人看甲起爱笑，人袂低爱过秤。爱过磅，即阵大兄将老母交予小弟，讲我那爱过秤。阿好官伊看到安尼，我那啼笑皆非。看到这两个宝贝仔囝为着友好，伊也只好来坐伫咧米炉内底，互因两个兄弟仔秤。时间经过足紧的，一个月30天，目睭一个年就到啊。在这一个月当中，友情啊，两个阿公阿婆是真友好，食好穿好，叫阿娘食饱，佚佗都好啊，唔通做工课。30天到啊，大兄有事也来了，伊要来接伊阿娘登去厝里住。小弟以前就讲阿娘即阵我教你，不过你同款我那未使将阿娘甲饲好散哦。两个兄弟啊，搁再借大秤来称，称起结果是54公斤，加肥了3公斤。两个兄弟啊，逐个月要接老母时阵，都安尼称来称去，拢用大鱼大肉伫咧哄抬伊阿娘。阿好官对51公斤，和两个宝贝仔囝，叫伊都爱食好饱、困好饱，到尾也愈来煞愈肥。到尾也愈来愈大颗，煞变成81公斤，加肥30公斤，害咯，情形无同咯。阿好官一家都乌煞安尼皮皮串串皮皮，血压快越悬，时常一个发头卡戆，阿妈滚煞会生。这个时阵阿方官讲，恁两个囝拢食药啊，这阿娘在啦。但是恁哦一直用阿娘食，叫我唔通做工课，叫我一直困。恁为着要救好阿娘，将阿娘吼，甲当作低等款，阿哩甲我亲来亲去。结果阿娘即阵已经肥起来，心脏煞反无力，肺煞反流，血压煞越悬，恁的药效煞变成反效果。我看对今仔开始吼，你爱我阿娘自由选择，自由做工课，自由食三顿啦，未使甲阿娘当作是低等款，甲我亲来亲去。两个兄弟也听到阿你讲阿娘，是的啦，我都唔猜阿你咧。后来阿好官伊是真好命，儿孙是满堂，有钱啊甲有钱啊，因两个人的好心是轰动满朝廷。有一寡兄弟不好的人，对许多人不好的人，拢感觉真见笑。不过有钱啊甲有钱啊，因有效的方法有小夸招会临摹，因为是讲和阿娘真好情好就是有效，当然这是原来有效啦。不过有人写精神上的安慰比吃好穿好较重要，各位听众朋友，你不知认为如何。不过友情啊甲友情啊，因两个兄弟活啊真可爱，总比一寡不好是大人的人、忤逆是大人的人可爱咧几啊千倍、几啊万倍。以上这段故事恁大家听了不知如何？各位，你若是后生足多，敢要安尼互亲来亲去是无？还是咱家己？过家己的生活，家己过家己的自由，要食啥咱就去食啥，爱困就甲困好吧，困未去就看电视、听收音机，安尼嘛才会快乐。你讲对无？我即马过来甲讲一段，幼孝父母，父母心，以及个小启示。天下至亲是父母心，望子成龙，立成风。一生操劳伫拍拼，一针一滴欠互囝。红油细囝拄出世，六屎六尿即边讲起。咱伫咧爱困，囝伫咧好，敢是金囝腹肚枵？咱伫咧爱困，囝伫咧好，金囝到底是为啥代？金囝一天一天伫大汉，所谓艰苦拢存腹内。囝囝，只要你平安健康，无代志。囝囝，你爱保重，你爱珍惜。囝啊囝，妈妈疼你，惜你。妈妈的期待，你敢知影？囝囝，爸爸饲你，教你。
爸爸希望你敢会了解，有人饲着不好囝，五月乌白来，有诶食毒做飞雷，有诶飙车不上进。人讲天下父母是一般心，目屎只好做饭吞。期待金囝会反悔，望因成良成方，会当养儿才老，即车一边。期待儿女成方时，成功时啊，成功时。各位朋友，这就是有效的四句人。我相信讲咱的听众朋友，爱听咱的故事的人，大家一定拢是真有效。而且我祝大家身体健康，老康健，大家食百里，大家每天欢欢喜喜来过日子。多谢各位，谢谢。

做主持人讲，我伫咧四川峨眉山伫咧修道，我有得到三本的天书，我会向天魂驾风，会向穿山透金，纵行变身。只要你看会开，将贷款交予别人，不求名利，我就会当将所有功夫来教予你。有时做错，伊听听来讲，我早都想讲要急流勇退，奈何即马朝廷无适当的人选。做主道人伊哈哈大笑讲，哈哈哈，若会向急流勇退，这是聪明的做法，会去受到万民的敬仰。那是执迷不悟，未向要一流勇退啊！将来啊，会臭名万世哦。你讲你朝廷的当中，即马无适当的人选，这都是你的借口。你分明是要篡位做皇帝嘛？参像刘丕，伊正正是汉室的后代，伊的才华是出众，你会使将地位让伊啊？有时做错，听来到这，伊非常的生气。迄分明面头前这位道人，就是刘丕派来的水客，来人啊，将伊抓起来加禁。有时做主道人，伊拢无反抗，随在人白。做错看到人白好势啊，伊就命令重刑。做主道人嘛无反抗，随在人家拍，随在人家刑，连挨个一声都无。伊哪互人拍，哪互人刑，伊是哪困，困家咧起五叫。有时做错，伊看到安尼是非常的生气。就命人将做主道人要拖出去斩首啊！可是刀啊，出长十外支，暗棍啊，煞甲剁袂落去啦！做主道人规身躯敢若亲像钢铁，敢若钢铁诶，刀枪不入。做错伊就惊，命令人将做主道人甲关伫个地牢里，用水甲淹，足足淹一礼拜呀！做主道人吼，一日起来时阵笑笑，面也未改色。做错伊搁再叫人用火要甲烧。这个时阵，做主道人伊开只片的剑出世话个，这支剑伫咧空中安尼飞来飞去，连斩两丈大丈树啊，登去，佮飞来伫咧做错的身躯边，安尼射哩射哩就对啦。做错伊是惊啊，唔敢叮当，大话道长了命了命。做主道人伊笑起讲做错，我随时拢会当处理的手急，今仔日我了你的性命。希望你唔通乱杀无辜，那是会当急流勇退，随时会当来四川峨眉山找我。可惜做错，伊一味要做皇帝，名利伊看未开。到尾啊，伊伫咧赤壁之战，孔明照东南风，火烧连环船。做错是安尼败甲寸草不留个。伊吃狼狈，走到花荣道的时阵，好咧加在关公行夜情放伊走。后来做错啊，真实是臭名万世个。不过急流勇退这句成语，各位却变成一句藏世成语啊个。急流勇退这句的意思啊，就是伫咧讲一个人的名声甲地位已经到顶峰的时阵，都唔通搁再留恋咯，都爱赶紧辞职退休，爱让予别人去发挥。各位，这段故事啊，就是急流勇退这句成语的由来甲伊的典故个。

有一间大公司的董事长吼，伊的事业啊是做真大哦。因公司是遍布海内外，伊的职员啊，员啊真多。伫内面的职，伊内面的职员态度拢真好。有一间这间公司的总经理吼，因为年老体衰爱退休啊，董事长啊，伊看到柯国栋这个青年人的科技真好，学历员啊真高，佫是留美的硕士。董事长啊，伊有意要提拔柯国栋这个青年人来接总经理的课。有一天，董事长伊去柯国栋因家，董事长伊是利用着暗时啊八点外吼无张持去的。伊主要的目的啊，就是要来提拔柯国栋来接总经理的课。董事长伊踏入门了后，伊看到柯国栋因家布置了真好。柯国栋伊后两个囝咯。柯太太正拄啊好，伊拄啊出去买物件，无伫个厝里。伫这个时阵啊，有一个老妇人人面是真歹看，佫翘骨翘骨。伊捧一碗茶来给董事长。董事长伊就问讲，这位是？有时柯国栋伊赶紧讲，伊是阮煮饭的欧巴桑。但是迄个老妇人人啊，伊个眼神佮表情啊，好亲像是真生气、真忧郁同款。董事长伊是何等的人物啊！伊一看到怎讲，这其中有曲，曲中有奇。董事长伊转来了后啊，就派人去甲调查，调查的结果，咩那是主办的欧巴桑呢？根本就是柯国栋因亲生老母嘛。董事长伊隔天刚上班的时阵，伊就将柯国栋甲叫来啊个。董事长伊讲柯国栋啊，本来我是要提拔你来接总经理的课，也唔过你这个人吼无实际，你未肯感恩。你将老母甲当作是煮饭的乌巴桑，本来参像你这款的职员，我无爱采用，爱将你开除才对。但是我带念讲，你有年老的老母，你阁有某有阁有囝，你平常时的考绩我那袂歹，阁是硕士来出身的你，即阵只好看你以后的表现咯。不过我即话要提醒你一句话：妈妈、老母的伟大唔是水甲歹人，我相信讲恁老母比任何人阁较伟大。妈妈那歹，这根本不是见笑的代志。何况你妈妈的面会去火烧着，嘛是为着你啊！伊今仔日会变成翘骨翘骨，嘛是为着你。这个时阵的柯国栋一听到安尼一哭啊，伊后悔了。各位，即卖我来甲讲柯国栋因老母，伊一生的这个心酸事哦，为何伊那会变成翘骨翘骨呢？伊为安怎面会遐尼歹看呢？原来柯国栋因妈妈，伊个名叫做柯孟慈啊。柯孟慈啊，伊18岁时阵，原来生做真水，伊是一个标准的农村水姑娘。迄个时阵来做亲戚的人，原来真多啦。后来柯孟慈啊，伊嫁予柯家添为妻。伫日本时代吼，每一个人的生活拢真艰苦，各位。当时个柯家添啊，伊是一个木工的师傅，有一技之长。将来的前途啊，一定我那袂歹。因结婚三年了后啊，啊生了一个后生，改号一个名叫做柯国栋。这个名号了是真有意义。国栋的意思就是国家的栋梁，将来一定是一个人才。因的家庭虽然唔是讲真有钱来讲，不过因阿母的感情是非常的恩爱。但是好景是不常在，有一天柯家添伊突然间来破病。是可怕的官兵啊！各位，较早医生少哩，医学阁无讲像即卖遐发达。柯家添伊才28岁，年年就来死伫咧官兵的手头。柯孟慈伊是靠甲死去活来。柯孟慈迄个时阵才21岁，年年伊就来酒馆阁，因翁阁无留财产予伊，只是干那留一套做目睭的一寡鸡丝头啊而已啦。但是柯孟慈伊根本就用袂着，伊只好从这鸡丝头啊留起做纪念品而已。柯孟慈因为伊爱饲囝，伊只好去甲人搭会共做工，透早都爱起来共洗衫、共抹枕头啊皮。有真侪亲戚朋友都劝柯啊孟慈讲：“孟慈啊，你都爱记啦，因为未来日子还阁真长嘞哦。”但是柯孟慈吼，伊想着过去因翁阿婆啊，因的夫妻情深，伊怀念死去的翁婿。何况伊若是阁改嫁呢？人毋知讲会疼惜伊即卖囝柯国栋也袂，因为伊有听到真侪人伫咧讲吼，有囝阁再改嫁婚姻无讲真幸福。到时伊个囝若是去互人家苦读，伊个心肝会真疼。

那是安尼，就不如卖价格。有时时间一个经过，我那真紧，一价已经过六年了。台湾啊，光复了，靠国党，我那七岁啊哥。迄、那个年龄啊，是入学读书的好年龄。虽然因厝的家庭是真善车来讲啊，啊，不过无论如何啊，书一定爱读，将来囝唔才有前途。靠国党，伊就开始入学。伊只入学十几天而已，有一天的下晡时，差不多五点外，靠国党，伊就甲两三个囡仔伴，捡一挂草啊机，讲要去补旱季。囡仔都戆戆哩，因无爱去田中补，因来伫咧篱笆边咧补啦。火一个起落去啊，南方阁正透，一个手都烧着篱笆咯。火一个倒起来啊，人别人的囡仔是着惊走转去啊个。靠国党伊一个着惊，讲走入去厝内面就着，阁将门甲关起来安尼啦。伊想讲阿达阿咧，伊就袂去哦，火烧着啊。伊想讲安尼，拍算袂去互人骂。现在讲篱笆离因的厝是无外远，厝阁是砍甘蔗叶的土角厝。火晒一个背起来啊，草厝我那都火了啦。靠国栋一细汉的时阵，伊真戆，阁真直，伊还阁秘伫咧房间内，唔敢撞出来。阁阿大海啊，大海啊，火是愈烧愈野蛮啦。天后枯芒时，伊听到厝里火烧树的消息了后啊，伊就赶紧走转来啊。但是啊，火已经真大，拍袂熄啦。各位较早装卡，根本都无消防车。只是靠着厝边隔壁用水桶啊，一桶啊一桶，伫咧拍火而已啊。有时枯芒时，伊想到因囝，伊无顾着家己的性命，一个手就撞入去厝内面，伊一直喊叫。伊看到伊的囝倒伫咧涂骹，枯芒时，伊赶紧将因囝揽咧，伊头壳刺刺一直撞出来个。可是伊的头毛是烧甲光光光，面啊也去烧一边，脚只片也烧着伤个。伊的囝只是昏去而已个。对迄个时阵开始呀、啊，苦阿忘吃呀，伊就变成一个歹看面的富人郎，伊根本都无钱通好找医生补皮个，伊干那烦恼未来日子唔知是要安怎过尔，那唔是为着囝，伊即款的面不如死死的较赢，为着囝无论如何，伊都爱忍耐个，只要是会当赚一寡钱，就是正粗重的工课，伊同款拢会去做，一直到考国栋读高中的时阵。枯芒市也变成翘骨翘骨啊！哥，有时枯芒市这个富人人，因为伊旧年来拢伫咧打重戏，所以伊变成翘骨翘骨啊！伊忍受着腰酸背痛的艰苦，因为伊爱欠钱，互因囝读书。伊上界感觉安慰的代志，就是伊的囝真够读书，高中、大学，搁再考着公费去留学。伫考国栋伊要出国留学的时阵，苦芒市也已经老啊，初冬的空气我那无哈多通做啊。伊只好啊，就捡泥纸、捡歹重旧鞋，伊真骨力。日时啊，伊也捡，暗时我那也捡，伊一直欠钱，一直欠。本来是欠有淡薄仔钱，伊就甲寄去美国，互伊的囝做所费个。好不容易啊，伊的囝留学倒转来啊，搁再娶一个花侨的千金小姐，我那找着好的头路啊。但是因囝却将这款伟大的妈妈，改当作是一个资本的乌目送。柯国栋伫朋友的面头前，唔敢讲柯芒其是因的老母，好参像是因老母的面歹看，翘骨会去损害着伊的自尊同款啦。柯芒其伊一生辛苦，伊为着囝食遐尼啊多的苦汤，参像这款的囝，敢真正有人性心？什么还是留学生，根本都卡输一只狗啊！各位听众朋友，这段历史是事实的代志哦。但愿咱这个社会初期啊，无这款不孝的废物存在过。希望人人会当友好，人人会当体谅着老爸老母的心，加加减减，侪侪少少，都爱留淡薄啊孝心，给咱的士大人。啊，那安尼啊，人人都会尊敬你，天地都会疼惜你，将来你的事业一定是无可限量啊。

有真侪老大人吼，身体较虚弱，食我伫咧介绍的红阳百宝丸，若有耐心伫咧食，有逐工食，有照起工伫咧食，有照分量伫咧食，大家有诶食甲身体用起。

0: 结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弘扬三桂八宝丸是纯中药，是十几味要到二十味的中药来去提炼的。啊，每一味的中药啊，对咱人的人体啊，拢有真大的帮助。看你是要吃啊腰酸背痛的啦，要吃头壳会晕会眩的啦，哦，要吃啊较会搞尿的啦，哦，还要吃迄啰啊腰子较无好的啦，咱吼，哦，这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的中药，要到二十味的中药，拢总管会着，拢总照顾会到安尼。所以啊，弘扬三桂八宝丸是大贴药，你若吃一罐。都看下你伫咧浸波油浸浸几桶的都对吼，哦，所以听众朋友，曾经我伫咧介绍的弘扬三杯八宝丸，我介绍真久啊，对头壳要算算的有二十多年啊，阿老拢无变吼，哦，啊，甲即卖嘛是搁伫咧介绍，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，那听到曾经我咧讲因果故事，搁信仰曾经我会到。人人讲真个门伫咧讲到实实啦，敢那袂共骗的款啊哩，有的人拢会买等于食，哎啊食了吼，食一罐会有较差哦，继续食第二罐，食第二罐，哎，佫加差真多哦，加好真多哦，继续食第三罐，有的食了胃歹吼，啊嘴鼻头尾都甲阮倒烧布安尼，吼，啊我帮你叫啦，我卡电话吼，去22886610，我帮你叫啦。有人吼，拢会做一下好心，拢会代替因朋友，甲我叫弘扬三桂八宝丸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咱人身体爱顾，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，目油老老啦，喙齿花会浮啦，哦，甚至有当时啊，放尿头闪尿尾啦，哦，啊，大家感觉讲身体加真虚弱啦，哦，这款情形吼，咱需要照顾，身体需要补。啊，咱弘扬三桂八宝丸，伊就是一个保养身体、照顾身体，吼，哦，咱这是温补的，唔是热补的，就对。所以听众朋友，若需要弘扬三桂八宝丸，啊，你则直接卡电话来咱的服务处，直接甲阮吩咐咨询，吼，哦。啊，外口药房无伫咧卖，吼，哦，干咱阮用电话叫会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，就对。弘扬三桂八宝丸，一罐是400粒装，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天，要到一个月了安尼吼。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天，食要到一个月了安尼吼。你都一摆吼，食6粒至8粒。你若讲才50-60岁时阵吼，你甲食6粒。啊，若讲有70-80岁吼，你分量增加，一摆甲食8粒，啊，才有三顿食吼。你甲食一罐坚持，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哩，迄有影哩。我阿未食弘扬三桂八宝丸之前，身体是安尼啦，哩哩啦啦。我阿即摆一个食弘扬三桂八宝丸了后，啊，我有照起工伫咧食，好即摆吼，敢那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哦，行路会大步，佫有力，腰酸背痛拢无吼。嘿，较早食熬交流，即摆吼较袂较交流安尼，吼，你就对内心欢喜倒出来，咱这顺中药味无白害。有根据着食药部所登记的，就对 GM 药品啊所出品的安尼哈。听众朋友，老师也要爱，咱一罐是1800块，500的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的节目要甲我买，你吼，哦，先买一罐食看卖哩，吼，哦，一罐才1800，啊，那一罐伫咧食食那都袂歹哩，啊，你吼，哦，一摆后摆要阁叫，一摆买3罐，一摆来买3罐吼，哦，就加较俗安尼哈。有需要朋友，咱都一支服务电话滴个，你再甲卡电话滴卖哈。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0，22886610，直接坐庄建文主文。
1: 抱着满腹欢喜的心情，坐着故乡的列车，沿路一站一站倒转来，一款快乐的情景，实在予我永远难忘。尤其是故乡的风光，故乡的人情味更加可爱。无疑离开5年的我，所爱的人已经出嫁了。我当来故乡要什么？要什么通好安慰？要什么通好留恋？为伊打拼，为伊牺牲，有什么路用？

0: 世间啊，钱银是人人爱，可是钱是四脚，啊人是两脚。有当时啊，两脚的人要来对四脚的钱啊，先掠都掠未着。所以俗语伫咧讲吼，富贵该有天德，命来掠有将输有，啊命来掠无是无啊莫强求。然后想要求富甲求贵啊，咱《太上感应篇》这本书内面伊就讲，作善之人福乐随至。我今仔日咱要讲个故事呢，故事个名叫做《白猿报恩》。过去啊，我捌听人讲吼，四书五经读透透啊，未晓写猿鹅孤臂走，猿鹅孤臂走，这五字要歪要歪，真歹写就对。事实上，各位猿鹅孤臂这四种个动物，原来是同类个，个孤甲臂，咱时常有去看到。但是猿甲鹅啊，都真少有人去看到啊。听讲吼，都要伫个深山的大潭，还是大江大河，才有哈多通看猿甲鹅。即嘛，我开始来甲讲《白猿报恩》这段故事。这段故事的内容是真好，真有抗生的意义哦。希望各位幸福人生的朋友，大家斗阵来收听我讲故。伫个非洲的是所在吼，有两个兄弟啊，大兄的名叫做田地万，小弟的名叫做田地豪。地万甲地豪因两个兄弟啊，是专门伫咧做关内甲关外生意个，也就是地理上啊民情需要的流动生意。伫关内伫咧办会，送去关外卖，啊，然后伫关外搁再办会，运转来到关内卖安尼。因这两个兄弟啊，伫咧关内甲关外吼所做的生意啊，一年来回有哈多通做一摊尔尔。那是运气好的时阵是真好赚。但是那是歹运的时阵啊，连本都刷无去就对了。有一年啊，这两个兄弟啊，都运一寡货要出关做生意了。因坐船行水路，黄河这条河是真长，阁真大条，是咱中国的第一大河谷。一直到有一天，因的船来到河北省的时阵，因伫咧码头伫咧落下谷，田地河又看到一个阿伯啊，手里掼一只白色的笔。田地豪伊感觉真奇怪，伊唔捌看过白色的币。田地豪伊就讲阿伯啊阿伯啊，这只白色的币吼，你是唔是要卖哩哈？迄、那个阿伯啊讲，
1: 少年人啊，这只唔是币呢，是元呢。
0: 田地豪伊唔捌看过元，就是连听都原来唔捌听到这个名词。田地豪伊讲阿伯啊，过去我唔捌看过元啦，今仔日我才去看到啦。啊，不过这只明明是白色的币呢，迄、那个阿伯啊讲。
1: 猿鹅孤臂，这四种是同类的动物。臂会当活几百年，孤会当活几千年，猿甲鹅都无同款，会当活咧几万年咧。这四项动物，那是会响落去。

0: 修行啊，有当时爱成正，有诶会当得到哦。孤甲弟是珠宝品，元甲五则是大珠宝。听弟和伊讲阿伯阿伯啊，这只元既然会当活几万年，你哪会要甲掠哩哈？迄、那个阿伯啊讲，送伊劫数难逃，难逃去撞着我。什么人叫伊无爱珍惜伊家己诶性命甲灵性，伊要出来乱乱说。听弟和伊真好奇呀、啊。伊伫咧问元到底是啥物款的动物歌？听帝豪伊听了后，伊煞动了切问之心啊！听帝豪伊讲阿伯啊阿伯啊，你将这只元甲放掉，啊我钱给你好无哈？迄、那个阿伯啊讲，
1: 少年人啊，你买未起啦！这只元呐是稀世动物呢，五六千里的黄河，有时规世人都看无一只呢。
0: 听帝豪伊听听咧讲阿伯啊阿伯啊，既然是稀世动物，啊咱都爱甲疼惜伊啊！你就是掠伊来填补，甲食食献杀，嘛无哈多通长生不老啊！何况这只猿有几落万年的岁寿，阿伯啊，你甲放掉，阿我吼五十年银给你好无？安尼吼，你无杀生，阿我阁会当放生。咱《太上感应篇》这本书有讲，讲救人一命胜造七级的菩萨。这只猿同款是一条的性命，你若甲放生，上起码呢会当做三级的菩萨啊！迄、那个阿伯啊，听听你讲，
1: 少年人，想未到你有遮尼啊大的慈悲心啊！我原来有一大把年纪咯，我规世人伫咧黄河这个所在掠鱼钓鳖为生，杀生我是无数。啊，我今仔日听你的话，这只猿都袂互你放生啦吼。不过啊，我只要你25年银就好啊。
0: 各位，咱人拢有爱心，有慈悲心，只是无发扬出来而已。迄、那个阿伯啊呢，50两银伊无爱，只是要甲摕25两银就好。因为伊一生啊，伫咧黄河掠鱼为生，伊需要生活费用，但是伊的慈悲心我那原在。听帝豪伊真欢喜咯，伊将迄只猿掠去伊的船仔顶，然后甲放落去黄河的内中。迄只猿伫咧船仔边是安尼受来受去，唔敢走过。听帝豪讲，黄阿弟难赶紧走吼，你有几万年的岁寿，你都要珍惜你的性命，你唔紧走，小等你吼，那可能叫别人掠去安尼变怎啊？迄只猿是安尼依依不舍，向听帝豪点高的头，然后消失伫咧黄河的水面高。听帝豪啊，伊今年才18岁尔尔，伊唔捌做过神师，这是伊头一摆做神师的歌。伊感觉讲吼，有一种无限的快乐，眼脑海内啊，好亲像是看到迄只猿伫咧船边受来受去，遐尔啊白，白甲遐尔啊水，遐尔啊可爱个。迄只猿要走的时阵，佫会感恩，佫甲点高的头。明明这只猿是有灵性的嘛。但愿迄只猿会当活咧几万年，上好也会享受，会当得到。听帝豪伊对16岁时阵，伊时常伫咧看一寡《太上感应篇》这本书，伊有一个神心歌。啊，我即马过来甲讲，听帝豪的兄哥听帝万，伊看到小弟伫咧看黄河的水，看甲咧戆神啊戆神。听帝万伊就讲，帝豪啊帝豪啊，啊人伫咧落花，你唔到搬花，啊你到底是伫咧看啥物戏哩哈？听帝豪伊才将买元放元的代志来讲，予伊阿兄听过。因阿兄听帝万伫咧讲行善是真好，但是唔通行善行甲戆去过。帝万甲帝豪因两个兄弟也是真合好，兄友阿个弟兄，关来关我伫咧做生意，拢会向互相两个兄弟也相照顾。各位，人讲兄弟是如手足，手足情深，就是安尼尔个。可是这摆因来关我，我那拄着商场的大波折，人别人本钱做哩，伫咧操纵市场哩。因批来物件，那是要将物件甲脱手卖掉吼，爱了足侪钱的。那是无爱甲脱手啊，佫会叫派去安尼。国不离三种啊，了钱脱手，但是因已经无够钱，通好办回转去故乡咯。两个兄弟仔呢，只好暂时住伫咧关外来做小生意，静观时变故。

有真侪人吼，真无爱听广告。不过吼，我若无广告吼，无人会甲我买物件。啊，无人甲我买物件，我都无利润。啊，无利润，啊，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。吼，啊，所以讲我爱广告啦。吼，啊，我伫咧卖。

艾薇瑶啊，阿听众朋友，然后下镜头哦，到啊，我定定伫啲讲真系竞争哦，啊，你都甲我买一罐啊，即、這个啊，芳凉三桂百宝丸，嘛，敢若亲像伫咧赞助咱即个电台节目嘅时间费安尼哦，啊，咱唔只有迄个经费，通好伫咧电台吼、哦，啊，抗先抗后来利益大家都对，吼、哦。啊，芳凉三桂百宝丸吼，即罐药啊吼是大贴药，大贴药吼。芳凉三桂百宝丸吼，伫咧药册拢有记载都对，吼、哦。所以朋友你啦吼啊，有方便，因原来当拄啊好，你会当去冰即个药册，甲看即个芳凉三桂百宝丸吼，伊、哦、内面的成分是安怎，啊，伫咧食安怎的，啊，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，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，吼、哦。有人讲啊，我就来去这个汉油店，夹夹袂倒好啊！你无影啦，汉油店夹夹袂，你就过去转啊，转啊足辛苦的啊，水要下偌济，要转几碗，真费气吼！啊，咱这浓缩的油丸是比用转的油啊低五倍，浓缩五倍油力，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吼、哦。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，吼、哦，脚骨无力啦，你我阿姐的吼，大人腰脊骨酸到要死啦，吼、哦。啊，骨头无力啦，脚酸手软啦，有当时啊吼，头壳会晕会晕吼，迄、哦、是咱的身体虚弱。咱人少年的吼、哦，身体正勇。啊，即卖年岁一个有啊吼，哇，无同款啊啦，因为遐伫咧艰苦，遐伫咧酸痛安尼。哪款情形呢？你敲一通啊电话，甲曾建文吩咐芳凉三桂百宝丸，唔八只个朋友，你先买一罐食食咧，吼、哦，食了未歹。你后摆若要阁叫，一摆买三罐，计数有较俗吼。主文的电话2288661空，2288661空，有专人甲你服务。也若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根草，一盒是卖1600吼，一盒1600，专门食降火气的。若要主文的，同款拍这个电话2288661空，2288661空。

但是人讲啊，恶老是偏红灯也雾，准敌偏雾对头空。在这个时阵啊，天地河一出来破病了，天地河一滴卡车片的所在生一粒白，是安尼青光青的怕光怕的，那是生阴啊生顶啊这靠伊哦。但是那生字还是生白啊，啊这都加正歹伊啊个。当地医生是安尼束手无策，地河因大兄是正着急。聘请湖北省的名医来伫咧甲因小弟看，有钱是开开用，要无钱去咯。治好的病还阁好未起来个，治好的病已经进入昏迷啊，伊的性命是安尼暗暗一息个。正在伫咧紧要的关头啊，有一暝听治好伊昏迷，一直伫咧困。伊好亲像是有看到一个穿白衫的水姑娘来坐伫咧伊的面床头，迄、那个水姑娘伊讲治好。你来破病，我真唔甘，我心肝活得真艰苦。迄、那个水姑娘啊，伊伸出着伊纤纤的玉手，对着听地河的卡车片甲望三下。地河伊感觉有一股的清凉，卡车片的所在伊感觉袂疼咯。迄、那个水姑娘佫变开着地河的目睭一个看，迄、那个水姑娘啊大惊失色。伊趴伫个地河的胸前，煞放声大哭。迄、那个水姑娘讲：地河。你的背毒已经攻心，天下敢无有通甲你救啊啦！为着要报答着你救命之恩，我只好用我千年修来的内丹来甲你救啦。可是我的内丹若是互你了后啊，我就原来无命。志豪，我实在甲你讲，我就是迄一天你所放生的迄只猿。本来我有千年的道行，我只是有遐多化作人形，我阁无奇门遁甲的法力。将一日仔我出来黄河的水面伫咧佚佗，去撞到高臂的高手，我一时走袂赴，煞去予迄个高臂的高手抓掉的。好佳哉，治好你甲我救，今仔日你背毒攻心，我只好用我千年的内丹来甲你救，用我的性命来救你的命啦。你若是精神了后，你的身躯边还佫有十两银，你赶紧去东门外。用这十，我扭匀买只马，这只马外表看起来是无特色，其貌。

个不容，啊唔过伊是千里马，你赶紧牵起卖蒙古族的可汗，可汗一百岁会收你五百两银，然后你将这五百两银啊，全部吼落去买大红这味药啊，安尼你就会当赚几十倍、几百倍利润。会记哦，十六年了后，你在别家庄向别员外求亲，我甘愿牺牲千年的道行，来甲扶弄你，来共同生活，来陪伴你一生啦吼。迄、那个白叶水姑娘是千年的元素化。伊用千年的来丹，用伊的性命来报恩，来救听地侯的性命哥。伊交代真多真多的代志。迄、那个白衣姑娘将代志交代完毕，伊阁讲：地侯，你即阵将嘴掰开吼。迄、那个白衣姑娘一嘴嘟嘴，将千年的来丹送入去地侯的嘴内面哥。白衣水姑娘要走的时阵，阁再三交代讲：地侯，十六年。后我伫个白家庄等你啦，白衣的水姑娘伊就消失去啊！哥，听地侯伊感觉有一股的清凉吞入个腹肚内，伊精神咯，伊感觉讲伊的病拢好去啊，伊精神感觉真爽快。这个时阵，因大兄听地万入来要看伊啊！哥，听地万伊看到小弟会起床啊，佮看到小弟伊的容光焕发，精神真好，面色是安尼红光赤赤。这块的面色，没老成破病人嘞。

有真侪朋友打电话来伫咧问我讲，曾建文哦，啊，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？啊，那听无清楚诶款啊呢？我即马吼，搁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，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，火气啦吼。有真侪朋友讲啊，我最近哦，气化会浮啊呢啦，气化搁会进啦，食肉、食东、食西吼。哦，迄几个嘴吼，气话吼，有当时过流嘴气飞安尼啦，迄就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，火气较大。啊，有诶吼、哦、是目睭吼安尼涩涩，目睭安尼打扫打扫，甲照镜照看卖哩吼，啊，目睭人吼白人过牵红筋安尼啦，迄嘛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。啊，有诶时吼、哦、啊暗时啊歹困，啊困诶时阵吼搞眠梦安尼啦。啊，困未起，啊那困起吼，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，迄就是咱的脑血，脑血较大。搁再说落去呢，胃血较大吼，胃血较大，脾胃血大吼，伊会引起这个口臭，讲话吼就是鼻足臭的啦，吼、哦，甚至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嘴子吼，常常安尼卡鼻膏，特别啊，伫咧洗水时阵吼，嘴子甲吐出来吼，哎呦，啊那一鼻膏安尼卡较重安尼啦。啊，不怪你讲话会吵啊，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，啊，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。各位朋友，食六根草，六根草全部伫咧降火气的吼，也有时吼，也即条做放尿吼，安尼啦，敢那地米地哩啦，吼，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骨会疼呢，小块会疼呢，敢那咸咸个涩涩安尼啦，迄就是吼。咱的啊膀胱会较大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这款情形要安怎？你食六根草，六根草，肝血大，你嘛食六根草，吼、哦，啊，脾胃血大，你嘛甲食六根草，脑血大困未起，你嘛来甲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，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，那去啊便所爱苦足久的安尼啦，叫安尼，放假个咪吐大肠头就丢。有诶，棒棒诶吼，佫会加费时啊，还诶吼，大便拢爱大壳壳安尼啦，啊，即吼都是火气较大，大便若要吼会通，一定爱降火气，大便都会通，都会软安尼吼，你都爱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一摆三粒，照三顿食，食饭饱食，安尼就可以啊，你甲食两羹啊，坚持看卖哩，吼、哦，嘴袂苦，袂臭，嘴子袂卡袂干，暗时也加食好困。大便阁会通吼、哦，甚至气化袂浮安尼吼，啊，所以去吼，啊，这条做人吼、哦，精神比较好诶。所以讲，咱人上加火气吼，迄个暗时啊，常常安尼无啥味。

呢啦，迄对肝脑唔好啊呢。哦，所以讲你都要食啦，滚草，有滴咧加夜班、加夜班啦，阴阳倒换啦，我像这种会搞火气，迄样啊，你肝上厉害。哦，肝迄段食啦，滚草足好用的，青草啊，提炼的哦。各位朋友，你若要爱吼，咱一盒是卖1500块，吼、哦，一盒1500。啊，那是讲唔捌食过朋友，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，食了未歹呢，啊，你再阁继续。自问三阿，吼、哦，三阿继续发烧就对，大家拢算会好哈。食饭饱食，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。啊，那讲到火气大甲足严重的吼，你暗时要困阁加一摆安尼吼。外口药房无伫咧卖，老师要切针跟门只买会到。立根草、立根草，自问的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。

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，讲无三两句，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，时间够啊啦。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，将军马声吼，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西欧娜娜咯。另外，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吼。咱节目当中啊，伫咧介绍的产品吼，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，虽然咱节目煞咯，不过咱电话吼，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。即卖还阁早早无用，咱敲电话，你敲话卡拢无要紧安尼吼。早起卡、啊夜补卡、阴暗卡，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。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，22886610，22886610，对啦。这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。啊，你电话若卡来吼，阮甲你留地址留名吼，真紧啊。一波会当甲你服务甲领导就对，哈、哦，22886610，咱这个节目啊，弘扬三桂八宝丸，一家这个六公草两项，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，多谢恁大家收听，希望伫下一摆同一时间，那、啊、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，不过继续听落去，下一摆大家再搁伫咧空中结缘。你这个朋友，我这个试试。